0: 贵州古坛酒业集团特别申请的福利返场，69两瓶，一箱六瓶199的福利价格不是一直有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犹豫，69到手两瓶，一箱六瓶只要199，划下来
1: 846江苏健康广播以及 FM95.2 AM585江苏财经广播双屏直播的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2: 我是李欣，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您可以在大蓝鲸上面跟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欣饼干，在微信里面搜索添加一下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霞姐和男的宋慧乔都在给我们打招呼哈。
2: 早呀，
1: 霞姐今天可开心了，
2: 嗯，
1: 四个圈的车带她出去玩去了。
2: 哦，四个圈的车，
1: 嗯，
2: 哇哦，四环，
1: 对，五环是北京。哎，
2: 是的，
1: 北京是只有五环吗？还是有六环七环的？
2: 六环七环应该就是环外了吧？
1: 就在河北了是吗？
2: 嗯，快了。
1: 哦，
2: 五环开外，他们可能应该都叫郊区了吧？
1: 嗯，
2: 大概，嗯，大概啊，哦，我也不记得了，毕竟很多年没有回过北京。
1: 啊，你看啊，霞姐可开心了，说我哥一大早把我喊起来，说去买梭子蟹，100块钱五斤，到这儿一看全空壳子。
2: 哦。也就是说现在没有肉呗？
1: 不是，他买的这个可能没有肉吧，现在的梭子蟹应该是挺肥美的，不是开海了吗？
2: 哦，
1: 应该是挺好吃的。
2: 梭子蟹呢，这个我们家那边会有很多。
1: 哎，你们家那边的海鲜是不是主要就是以这些蟹啊虾为主？
2: 对，梭子蟹皮皮虾。
1: 那是就是我就到普通菜场就可以买得到，还是要专门去那个海鲜市场才可以买得到？
2: 我妈一般会找专门的人买，可能他们是有一些特殊的渠道，或者说品质能保证的比较好。
1: 你刚才讲特殊的渠道的那一刻，我感觉不是特别好的时间。我有特殊的渠道
2: 啊，反正就是因为我确实现在回家也太少了，
1: 哦，
2: 我都没有跟他讨论过说咱家的这个
1: 海鲜
2: 搁哪儿买啊。他一般都说，哎呀，你要回来了，妈去给你买点什么好吃的之类的。
1: 哦，但我好像对这些东西不是特别的感冒的那种，就是什么虾蟹啊这些东西。
2: 哦，我现在吃的也很少了，像什么蟹我都会在，因为你知道的北方人啊，买这些东西呢，嗯，他一下子会买很多，
1: 对，
2: 买很多。然后呢我跟他讲说，我说像虾啊蟹啊海鲜都是属于寒凉的东西，嗯，对吧，要少吃，尤其是蟹一次只能吃两个。
1: 对，
2: 他一次啊基本上哈
1: 买20个
2: 至少。
1: 哎呦，那买了这么多吃不完怎么办呢？
2: 对呀，
1: 他还是一次就全部做完，
2: 就让你硬吃一次都做完，他没有办法放嘛。
1: 哦，
2: 嗯，就是
1: 一次硬吃，
2: 硬吃。
1: 可是你这种体质，
2: 我从小怎么吃成这样的，你就能有所了解了。
1: 哦，我了解了，我了解了，
2: 就这样吃成这样的，
1: 那不行，这个就你要学南方人，就买个两只回来以后把它切一切，对吧？放在锅里面，这个葱姜炒一炒，
2: 嗯，
1: 这样子吃也很好吃。
2: 我们吃呢，基本上就是蒸。
1: 我知道，
2: 就纯蒸，
1: 就是海鲜本来原本的味道。
2: 对，然后呢，妈妈就会说：“快吃快吃，这个东西不能放啊，至少一顿要吃5-6个。”
1: 那不行，太寒凉了。
2: 对，那会儿还不知道说那个不是蟹，还有一个蟹心嘛，那是最寒之物，
1: 不能吃，
2: 完全不能吃。那会儿不知道。

0: 中秋啊，十一啊，无论是什么局，这酒摆上桌，全桌人都会说哟，好酒。那4007-101-909，我知道有朋友不喝酒，但是有送礼的需求，中秋礼直接两瓶一拎，那更不用多说了，无酒不成礼呀、啊。中国红烫金骏马，口感醇厚，唇齿留香，马年纪念酱酒，扫码价498元一瓶，两瓶就是1000块钱了。我们两瓶才多少？60多块钱啊！这一箱才199，所以送礼的朋友直接拨打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5江苏健康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3: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
4: 车。哦，那你能公主抱他一下吗？
5: 抱不动。
6: 哎呀，
4: 能不能给人减减肥？你看小黑可爱他了哈，一直的这个不停的在吸狗。
5: 哎呦，你看你在给他吃零食是吗？
4: 对，这是鸭肉干吗？
6: 对，那个三文鱼。
4: 三文鱼，我的妈呀！
5: 是从亚虫展买的三文鱼吗？
4: 亚虫展、
6: 对，
5: 哦天哪，
4: 我有时候还嫌欣赏亚虫展你还有时间买东西呢，看来工作不够饱和啊。
5: 算了，对他要求不要那么高。你看他吃的比我们好，他吃三文鱼。
4: 是的，
5: 我们只难得吃三文鱼，感觉他在天天吃三文鱼。
6: 我尝过他三文鱼干了，还蛮好吃。
4: 我刚想说你不要跟他抢吃的。
5: 你今天早上起来是 shadow 了一下自己的形象是吗？穿了一件亮色的衣服，还搞了一下。
4: 哎，对，他竟然没有穿黑色。哎，
5: 对啊，
4: 和你小黑的形象不符。
6: 难得，今天是小绿。哎，
5: 今天是小绿，
4: 可能是你想跟那个嘟嘟的颜色区隔开来哈，
6: 不然它颜色又不是，主要黑色沾毛，黑色身上会穿的是白色，
5: 很乖呀、啊，其实
4: 啊，因为有吃的在这里，
6: 在我身上的，所以说的还好。
4: 哦，那你这也是也不能叫千斤之重吧？
6: 坐起来，给你吃东西，快点坐起来。
4: 哟，现场表演一个训狗失败了。他会，他，你不是说他会那个会坐会握会握手是吧？
6: 但是他要愿意才行，他不愿意的话不可以。
4: 哦，
6: 边牧嘛，你得跟他做交易，不然他听不清楚。
4: 边牧，对，确实他还挺专业的。然后他坐起来了之后呢，他给了一个吃的。
5: 对，
4: 就是狗子是这样的哈，要做指令，做对了之后一定要给奖励。
5: 是，然后他吃了以后他就说我走了，因为你待会儿又要让我干活了。
4: 哎，又来了，
5: 你看又来了。哎呀，
4: 嗯，
6: 他不是太会看镜头，就是他好像注意力不太集中，就别的小狗会看那个电视啊动画片什么的，他不会，他不看镜头。
4: 他看近，他到他的那个毛里贴近皮肤那个地方。对，
6: 边牧的毛没有那么厚，边牧应该是单层毛，它只有一层，它里面是一点点绒毛。
4: 那就是
6: 像阿拉斯加。
4: 对，它有的是可能好多层，对。
6: 对，
4: 然后你要戳进去。
6: 它就外面干，里面干不了，但是边牧还好。
4: 所以你看到了吗？养大狗狗的时候，你还要考虑到呢，给它洗澡的成本问题。
5: 问题是，他当时也没有想到他会养到这么大。
6: 对呀、啊。他小的时候也是在外面洗的，他小时候洗的可乖了，但是他后来长大以后他有点护腿，就是除了经常给他洗的那几个人以外，别人给他洗的时候他不太给人家摸他腿。
4: 嗯，有没有考虑过他腿部有点不舒适了已经？
6: 不是，我很早之前就带他去医院看过了。但是说他这个腿上没问题。
4: 哦，小黑还可以哦，会非常关注他家狗子的一些情况。
5: 毕竟是他弟弟啊。
6: 之前他腿上有一点点瘸，就是后腿，然后那个时候以为是说就是他可能什么身体上就是关节有问题，然后好长时间没回来，我有一次回来在家摸，后腿摸到一个囊肿一样的东西，大概这么大。
5: 哦，
4: 这么大。
6: 对，这么大，然后。

0: 当时带他去，我当时捏，然后我看有点捏的有点软软的，我以为是肿瘤。
1: 嗯，
0: 我说歇菜了，
1: 坏了，
0: 我说
1: 我要失去我弟弟了是吗？嗯，
0: 然后带他去医院看，然后去的是那种就是比较大的那种连锁的宠物医院。
1: 嗯，
0: 然后医生摸了摸，说这个好像是个囊肿，说拿针管给他抽掉就好了，然后给他抽掉就第二天就消掉了。
1: 嗯，
2: 它里面应该是。

0: 对，所以说我对他关节还比较关心，就是他看他关节一般有没有问题。
1: 搞点鱼油吃吃了。
0: 我们家狗狗是保健品最多的，
1: 是吗？
0: 一柜子，
2: 哎呀，
1: 鱼油，然后那个乳铁蛋白这些，其实
3: 是不是？就这样

0: 那经过我们多次迭代，那么我们整个推荐准确率呢可以达到94%以上，它的包裹的一个满载率达到90%以上，当然我们现在很多地方都是100%或者95%啊，所以说这个大幅减少了我们的包材的浪费，那也是为我们仓库整个运营节约了很多成本。
1: 除了智能云仓，循环箱也是快递公司既环保又节省成本的尝试。徐永贵为我们算了一笔经济账，传统大号纸箱一个成本2元钱左右，用一两次，而循环箱一个成本3。6月中旬的北京，气温高达30多摄氏度。然而，暴晒加高温也不能阻止大家运动的热情。您瞧，在朝阳区的这家体育园中，一场紧张激烈的比赛马上开始。
2: 今天我们的比赛是2026年的北京市橄榄球U17橄榄球联赛。我们打的是叫U17橄榄球，它跟美式橄榄球的区别就是它在腰间会别这样一个旗子，然后以推动下旗为节点。这样子就算防守方的胜利，然后再从下棋的节点往前再推进。和美式装备不同，它是无接触没有装备的。
1: 说到橄榄球，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厚重的装备和激烈的冲撞，而新兴的腰旗橄榄球则以摘腰旗替代传统橄榄球的身体冲撞，实现了趣味性和安全性的平衡。
3: 3、2、1、啊，
1: 经过2小时的比拼，王梦楠和他的队友们在这场比赛中拿到了亚军的成绩，大家都非常开心，一起分享集体荣誉。腰旗橄榄球是一项新兴的小众球类项目，王梦楠最初是怎么接触到这项运动的呢？
2: 我最开始是装备橄榄球俱乐部的，不是腰旗，就是穿着头盔戴着甲啊，他们的训练很专业，我在那边训练了半年之后，然后出来才开始打的腰旗。都是一些业余的爱好者组织的，然后从网上从平台上学了一些国外的些脚步呀、接球啊、战术呀，然后我们都去学习，都是自学的。
1: 没有激烈身体对抗是腰旗橄榄球一大优势，只要能跑动、简单接球就能参与，零基础人群不用担心跟不上节奏。而且腰旗橄榄球几乎不受场地限制，正式大赛会选用标准足球场，日常基础训练哪怕网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都能使用，只要有平整草坪就能完成传接跑动练习。
2: 我去年前年我基本上一个月至少参加2场比赛，周五下班了飞，然后周一凌晨再回来，成本就很高。最疯狂那一年我可能是飞得最远的就是北海，往返机票2000多，再加上住宿，再加上因为我那次也是领队，我还给大家租了辆车，可能就一趟得5、6千。
4: 那你最疯狂的那一年的话就大概橄榄球的消费那一年了，我
2: 不敢算，怎么也得有5、6万。
1: 腰旗橄榄球究竟为什么会让他疯狂，对他上瘾呢？
2: 这是一项集体运动，它有战术，有进攻的战术，有防守的战术，防守会根据进攻的战术去组织防守，所以它每一档都是未知的，就非常神秘，很有魅力。
1: 在腰旗橄榄球的赛场上，记者发现有很多像王梦楠一样的年轻女孩喜欢这项运动，
5: 因为还有挑战，挑战就会有成长，成长就会有自信。
1: 张鹤彤是一位老师，在工作之余他很喜欢参加体育运动，飞盘、健身、攀岩他都尝试过，最近他又迷上了腰旗橄榄球。为了提高自己的水平，他可是吃了不少苦。
5: 因为如果他有速度，然后他还在旋转，他会很沉，球的劲儿很大，我需要控制他的时候稍微就戳了一下下，指的太长了，所以就戳着了。
1: 其实指甲劈开了，对于他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伤。
5: 我以前还骨折过。
6: 那为什么你骨折？

0: 鞋子的话，一年大概是两双鞋，差不多，也是1200元左右。衣服和裤子这些可能加在一起也在差不多1500元左右。这个是一些装备性质啊。然后按照我自己的一个约球的方式，我差不多一周会打2到3次 paddle， 这样的一个花费差不多在600元左右，
1: 包括场地费、教练费，还有装备的开销，还有我们日常消耗最多的、体验感最好的球，那这样加起来应该在25000到35000左右。
2: 马国敏在上海打板式网球有一段时间了，是一名有实力的老玩家。他都有哪些装备呢？
1: 如果你第一次来上体验课，有可能你穿一双普通的球鞋就 OK 了，之后球场就会为你提供球拍。但当你入坑之后，你觉得这项运动需要更专业，包括你跑动会更舒服的一个状态，你就会去买一双专业的球鞋。那球拍也是在你练到一定时候之后啊，会发现有点不够用了，那你就需要升级，对不对？随着我们打球社群越来越壮大，大家交到更多的新朋友呢，聚会社交，那就会到不同地方去吃饭啊，打球，对吧？这也是一个升级。那球场的话也是有区别的，有如果你一开始在家边上的球场打球，那慢慢的你会到一些更好的球场去打球，甚至我们
2: 期间也爱上了网球。现在他们家一家三口都在学网球。
3: 我们也报了教练的私教课，虽然打得不好，但也想把自己的技术精进一下。从网球本身来说，其实不仅仅是一把简单这么拍子这么简单，任何运动已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拿个拍子上去就打。现在应该是一套比较科学化的一个系统化的一个训练的过程。
2: 女儿已经系统学网球2年了，夫妻二人加起来也上了40节私教课，平均算下来，家中每个月在网球上的消费就要约3000元。3年前，这个球场的会员仅100人，如今含青少年在内的会员规模已突破1000人。不少青少年立志走上网球职业化道路，球场也迎来大批半训长训的青少年。他们不仅来自马鞍山本地，还有不少长三角周边城市的孩子专程前来。
4: 半训的孩子差不多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0几万，全训的孩子一年的费用20多万。
2: 除了日常训练，这里的孩子们还会报名参加网球夏令营。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每个人的收费在7000元左右，常常是一开始报名就会爆满。国家体育总局网球运动管理中心发布的《中国网球事业发展基础数据报告》显示，中国网球人口已突破2500万人。
5: 我接触的一些新的球友，很多都是大概有1.5年、1年或者2年这种球龄的。网球是一个比较新兴的、比较时尚的，我玩起来可能有更多年轻的朋友跟我一起去玩，因为年轻人大家都喜欢探索，比较接触新鲜事物比较快嘛。
6: 今年、去年这2年开始，就是社群逐步的，就是变得很多、很活跃。
2: 网球社群为新手入门打下了交流的平台，可以提供免费体验、基础教学、球友配对等服务，打破网球的贵族运动刻板印象，大幅降低新手参与的门槛。
4: 从2024年年下半年吧开始，从一次活动组织开始，就变成了我会把这个信息发布在社交媒体上，就变成了很多人会以朋友。

0: 600块钱连顿像样的外卖都点不到，但是今天却能让你喝到一瓶正宗的53度的纯粮酱香好酒。各位听众朋友，不要怀疑自己的耳朵，专门为马年打造的马年纪念酒53度醇厚酱香，口感丝滑醇厚，今天只要69就能带走2瓶，一箱6瓶也只要199。瓶身烫金骏马加上中国红，看上去就是大气高级，喝一口更是回味无穷。赶紧打进订购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除部分偏远地区外，支持送货上门。想要喝点好的酱香酒，赶紧抓住福利机会。平时扫码价要400多一瓶的，今天直接69到手2瓶。这款酒很多朋友过年的时候已经尝过了，口感是不是特别的好？家里的是不是已经要喝完了？赶紧趁着福利给自己续上。中秋家里来客人聚餐，跟老伙计们喝上几杯，感情更浓厚。现在就直接打进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中秋节给长辈的过节礼没准备好的，也赶紧把这个酒带回去，我们给您配备精美的手提袋，2瓶只要69，赶紧打进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可以直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自主选择下单。刚刚南京鼓楼区的会员李先生直接订购了5箱，说要给客户送礼。苏州的秦叔叔下单了2箱，说中秋家宴把这酒摆上桌，看着就气派，纯正的中国红和金马更是寓意着日子越过越红火。盐城的赵叔叔拿了3箱，说喝酒还得是酱香酒，这个价格真是不买都亏呀。是的，这个价格69能直接拿2瓶，一箱6瓶才199，赶紧打进我们的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精选。喝过这款酒的老朋友看到价格真的就是毫不犹豫的拿下，这款酒确实特别的抓人，喝一口就忘不掉这个味道。玄武区的邢叔叔说，可算是等到这个酒有活动了，过年买的2瓶喝完一直没舍得买，这次直接囤。
1: 其实这杯水的作用就能见证我们从0到82米到全球最高的闭式高温未来升高的高度的整个过程，看我们这个设备的平稳性如何。
2: 产品出海，产业扎根，解决方案落地，中国品牌凭借哪些硬核实力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赢得青睐？
3: Na verdade, nós somos 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2: 经济半小时。

0: 家好，经济半小时，我是张静。五月十号是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回望十年前设立中国品牌日，初衷就是培育享誉全球、世界共享的中国品牌，聚焦国货实力，彰显品牌力量。今天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块头的钢铁巨兽工程机械。我国是全球工程机械第一产销大国，2020年至2025年，工程机械行业出口规模实现近三倍增长，今年一季度累计出口额超1124亿元，同比增长21.3%。在出海规模狂飙的背后，中国制造的大块头究竟凭借哪些智慧和绝活，在全球市场塑造品牌、圈粉世界呢？一起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我们把那些油不沾包。
2: 经过近20分钟的攀升，记者所站的平台已到。

0: 接近80米的高度，从空中可以俯瞰整个厂区，远处的山脉也清晰可见。技术人员说，让超高作业稳如平地是他们研制这款产品的极致追求。要达到这个品质，需要有哪些独门绝活呢？
1: 我们的设备搭载了独创的一架平稳伸缩控制能力，一键自适应这个操控技术，能够更快的这个到达这个目的地，更快的这个实现这个人员的下降。第二个就是能够减轻我们操控的这个疲劳下重，它的关节非常多，它有伸缩，有变幅，有飞臂，有平台摆动。
0: 俗话说，赢得市场先要读懂客户的需求。技术人员告诉记者，企业的每一项技术创新都是紧紧围绕市场和客户实际需求展开的。在这家企业的厂区里，记者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员工，他名叫阿尔基斯，来自希腊，在工程机械行业有10多年的工作经验，如今他做

0: 排放，而电动低碳智能装备正是中国企业的强项。
1: 这种设备进入矿山，其实我们是一种换道超车，现在就看这个机会我们能够把握到什么程度。如果说能把握好的话，我们可能就能一举
2: 的话呢，就是保证了用户基本上随时能看到我们的人，看到我们的这个店，或者看到我们的这个服务。
0: 品牌出海，深耕当地市场，构建服务网络，关键还在于缺什么补什么。吉列尔梅是中国工程机械在巴西的经销商，多年前他的父亲前往中国考察，从此开始了长达10年的合作。
3: Thank you.
0: 在巴西市场，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巨大，90%以上的设备流通都离不开贷款支撑。为了壮大经销网络，深耕市场，这家中国企业的巴西银行成立，为当地经销商与客户解决融资难、利率高的问题，让设备成交周期缩短一半以上。
1: Na verdade, nós somos a terceira geração. Meu pai conhecendo a fábrica e já indo várias vezes na China, sabendo do potencial da XMG, trouxe o negócio para dentro do grupo.
0: 中国企业要把品牌在海外擦亮，离不开对当地生态链的深耕。一年一度的经销商大会总结当年成果，发布来年规划，更重要的是大家要一起共享发展红利，一次性的买卖关系变成长期稳定的生态伙伴。
4: 一会儿将来是他们当地招商局的局长，他要投资与促进发展局。
0: 每个季度，李寒光都要跟罗纳尔多定期沟通，了解双方最新的需求。罗纳尔多最在意的是李寒光能否带来更多新增商机。
1: Acho que o método de trabalho mesmo chinês nos ensina novas formas de fazer de produzir, de gerar riquezas e de pensar a longo prazo.Nós assinamos o Race to Zero, que é o acordo para redução das emissões até 2050, que a China também pode contribuir muito com empresas que vão adensar nossa cadeia de fornecedores.
2: 过去我们是以叫寻求出口机会、寻求海外市场机会为前提，现在呢是我们的这个工作重心是海外市场经营，我们给它培养了。

0: 与企业来实现一个品牌的溢价，那么把这种影响力和品牌的溢价来转化为企业的无形资产，那么企业有了这样的一个无形资产之后，实际上是对它企业整个规模、企业整个发展质量的一个提升。
1: 不同于游戏里的国风古韵、博弈对决，来自中国的潮流玩具也正在成为世界各地爱好者的新宠。这是一家位于巴黎的潮玩门店，每天都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游客专程前来打卡选购心仪的潮玩产品。
2: Et ben parce que je trouve ça mignon, c'est petit, c'est vraiment mignon et c'est coloré.
3: I think they're really cute and it's shocking to me how they made such an impact on the internet and in media and like.
1: 在南非开普敦的漫展上，中国潮玩同样受到不少漫展爱好者的追捧。这个长着尖牙、表情搞怪的毛绒精灵，在过去一年间正迅速成为全球年轻人新的社交货币。它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玩具，而是一个来自中国、自带话题、能够引发情感共鸣的文化符号。
3: 来，布布。
1: 社交媒体让这款风靡全球的潮玩跨越了国界和语言的障碍，年轻人购买它不仅是为了收藏，更是为了参与一场全球范围内的流行文化狂欢，而这场狂欢的源头来自中国。
4: 其实我们更像是一个 IP 的平台，内心我觉得还是有个使命感，我们其实也希望就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品牌，是不是可以真正意义上做出来一些更高附加值的消费品，成为一个世界级的消费品牌。
1: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这家潮玩企业海外收入162.7亿元，同比增长291.9%，占总营收比重提升至43.8%。从一家中国潮玩企业到全球 IP 公司，他们用4年时间翻了40倍。而创始人王宁坦言，这种突然走红并非偶然。
4: 那我们做大也是得益于，一个是中国成熟的制造业，一个是中国庞大的市场，我们只不过是用中国的制造业和市场，然后我们孵化全世界的艺术家，然后再走到全世界各地。

0: 4007101909，4007101909，赶紧拨打电话，33块钱一瓶，买到正宗的马年酱酒。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也可以自助下单，颜值高，口感好，寓意好，33块钱一瓶的单价，手速真的要够快。4007101909，赵先生说太好了，过年买的两箱早就喝完了，这酒真好看，还特别好喝，喝完第二天一点事情都没有，今天再来两箱，中秋十一都要用的。林先生说，昨天家里六个人在饭店小聚吃饭，花了900多，幸好带了酒。对啊，你看现在酒水真的是要提前备啊，不然酒比菜贵。张先生说，马年就应该喝马年酱酒，中秋孩子们从各个地方都回南京了，高兴就喝马年酱酒。感谢支持啊，马年生肖酱香白酒，家宴压桌的 C 位，中国红烫金礼盒，马纹浮雕摆在桌上，全家人眼睛都亮，倒一杯酒线拉丝，酒花绵密，酱香直接扑鼻子，入口醇厚不辣喉。
1: 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2: 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水异常偏暖，海温对台风的位置和强度产生显著影响。中国气象局提供的监测数据显示，1949年至2026年8月26号，共有52个台风登陆浙江，15个出现在厄尔尼诺发展年。气象专家提醒，受沙德尔影响，预计未来3天，江南、华南、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持续做好台风和暴雨灾害防御。江苏省气象服务中心服务首席白静一介绍，27号，也就是昨天到今天，江苏受沙德尔外围云系影响，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同时南部地区风力增大，沿江苏南地区最大阵风5到7级，南通海区6到8级。29号至31号，受台风减弱后的岛槽和西风槽共同影响，江苏淮河以南地区将有持续性降雨，其中沿淮及沿江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降雨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尤其30号降上受影响。所以我们想请您给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观点哈。所以您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就是特别是现在啊，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哎，我饿一饿能减肥，我带着饥饿感入睡，那这种方法它首先能不能实现我们想象的啊，能够减肥或者说减脂这样的一个作用呢？
3: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说呢，单纯从这个热量的逻辑来看的话，如果夜间少吃的话，总体的热量下降，确实呢会有一些减脂的作用，而且也可以让你的体重下来一些。但是我们说呢，硬扛着饥饿感睡觉呢，不等于稳稳的瘦。因为什么呢？如果饥饿感太强，首先第一个，身体它会启动一个应激模式，导致呢皮质醇升高。那么就夜间睡眠质量变差，而睡不好呢，往往有人他第二天会出现一个什么呢？食欲更容易暴饮暴食。那么很多人如果夜间去硬饿硬扛，第二天疯狂的这个炫饭，把热量超标，越减越难。那么温和的，比如这个有一些微微的这种饥饿感，那么呢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带着这种强烈的饥饿感硬扛睡觉，那绝对不是一个靠谱的一个把体重降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2: 您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饥饿感，而不是我硬扛，就非要就是很大的意志力才能扛住的那种饥饿哈。
3: 是的。
2: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
3: 无症状性的低血糖，叫低血糖，叫无症状低血糖。那在住院期间的话，或者他带这种动态血糖监测是能够发现。

0: 那这种啊，更可怕，因为它低血糖的这种风险会比高血糖更可怕。
1: 对，因为我想，如果我是有感知的，哦，我知道可能我要赶紧怎么样，这含块糖块啊，或怎么怎么样，我要去处理。但是如果我是没有感觉的，那就没有信号，那就更危险了。
0: 是的，
1: 哦，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哈。
0: 是
1: 哦，
0: 的。
1: 那我们说完了硬扛着饿，再来说一说，可能有些朋友，他扛着扛着他扛不住了，他要吃了，就回家，就是家里有的话，他得薅点儿。这个可能有个什么面包啊，甜点呐，或者零食啊。如果啥也没有，他可能要点外卖了，点个夜里可能常常会点烧烤什么的。就如果是这个没扛住，半夜三更的点这些宵夜的话，那会有什么后果呢？
0: 这个刚刚主持人在一边说的时候，自己都忍不住笑
1: 就很
0: 了。
1: 有生活经验的感觉，
0: 这个好像说的就是一面镜子，就说我们的日常，就像我们可能都是这样，早饭少吃，中午不吃，晚上再早吃，到夜里忍不住就吃了。那事实上呢，就是首先我们从这个对消化道来说，因为像不管是这个夜宵啊、烧烤啊、炸鸡啊、奶茶、甜品啊，都非常的可口，但这类的食物呢，确实是高脂肪、高糖、高盐。那对于我们这个夜间本身这个胃肠道蠕动就在变慢的情况下，这些消化的负担是非常重的。那么吃完就躺下来，一个呢会容易出现反酸腹胀，那么对于睡眠也是有影响的。那么吃完之后夜里可能会出现这个多梦啊，或者睡不踏实。那么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对我们女同志来说更劲爆的，它就是一个热量炸弹。这些吃完之后，多余的热量全部储存为脂肪。所以第二天说，哎，我怎么最近都瘦不下来？我白天都不怎么吃饭，对吧？所以偶尔解解馋呢，是可以的，偶
1: 是，
0: 尔吧，对吧？
1: 偶尔。
0: 但是千万不要说饿了之后呢，当做常规的夜宵，那肯定是不合适的。
1: 您这样说的话，我现在有一个感觉，王主任，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硬扛，我们要认清自己，然后呢，也要认清你喜欢吃那些东西，热量高的。咱与其拖到半夜去点，你还不如某一天我嘴馋了，我一大早点，你有一天的时间去消耗。反正我现在是有这样的感觉，
0: 确实是这样。
1: 那王主任再向您请教啊，如果说我们可能就是想要准备一些比较健康的、合理的，或者说比较安全的这个，
0: 不能吃甜食不能吃粥类那么对于像慢性胃炎啊、容易反酸的朋友呢，那么在睡觉前的时候，尤其是夜里的时候，尽量什么，不要吃甜的、甜腻的，还有油炸的，还有像浓茶呀、咖啡呀，这些不适合。那么吃一些什么呢？就是少量的，也是少量的，比较温和的食物，而且吃完之后不要马上躺下，尤其是胃酸容易反流的人呢，在睡觉前不要大量进食，避免加重这个反酸和烧心。
1: 您讲到这个糖尿病患者，如果是睡前可能血糖有点低，或者说你有饥饿感，那可以吃一点低升糖的食物。然后，如果是慢性胃炎的患者，尤其要注意。这两类人群，其实大多数人，我们都应该要少吃甜的油炸。
2: 病的诊断，我们称为在这个临床当中，我们多半称为功能性消化不良这个疾病。它是以这种
1: 判断它是功能性胃胀呢。
2: 功能性胃胀它有它的诊断标准的，就是我
1: 诊
2: 刚
1: 断
2: 才
1: 标准
2: 讲。
1: 不健康，每天至少3杯拿铁加1杯冰奶茶，长期熬夜写代码到凌晨1、2点，三餐基本是外卖，高油高辣不忌口。最近胃胀得越来越频繁，我想改，但是工作节奏改不了。他说像我这种，被迫不健康的人群，我怎么把对胃的伤害降到最低？我这种人门诊上您有没有遇到过杨主任？
2: 我们遇到过，但是没有遇到这么全部加在一起的，都是分开的。有的人是暴饮暴食，比如写代码的人暴饮暴食的不多，但是他们确实工作压力大，所以也经常碰到。因为靠我们这边，金融业也靠到他们软件股那边嘛，就是也有很多，就是他们经常加班，所以他的这个节奏快嘛，他压力大，所以他也会有这个胃胀的表现。那我们说这个只能尽量，对吧？那我们说饮食其实是最好改的。你要是，当然他有的时候就是压力大，人的这种皮质醇高，他就更加吃这种油腻的，他就找一种愉悦感。实际上是这种，它是一种，其实这种调整必须要从源头上，实际上就要减少一定的量。

0: 听消费主张。
1: 肥美鲜甜不缺席，大连扇贝正当时，休渔期恰逢养殖的扇贝迎来收获好时节。市面上哪种扇贝最肥美？休渔期间价格是涨还是跌？
2: 休渔期就价钱也涨不着，不能涨，就这么稳定了吧。
1: 智孔扇贝、虾夷扇贝不同品种适合几月份吃？
3: 五六月份智孔贝加工比较多，到了七八月份是虾夷贝的加工期间。
1: 记者探访海上养殖场，看休渔期如何畅享肥美海鲜，消费主张。

0: 休渔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海洋里的鱼类，让渔业资源能够长久延续下去。如此，有些消费者会担心市场上野生海鲜会不会吃不到了。其实不用着急，随着养殖技术和冷冻保鲜方式的不断进步，我们依然能在餐桌上品尝到丰富多样的海鲜。比如肥美的扇贝，有着贝中皇后的美誉，与海参、鲍鱼齐名，并称为海味中的三大珍品。大连的长海县地处北纬39度，海域年平均水温12摄氏度，盐度稳定，水深适中，天然饵料充足，是全国优质扇贝的核心产区，更是天然的海洋牧场。那么在休渔期，这里扇贝的品质如何，价格有什么变化呢？这处制孔扇贝的养殖区离海岸稍微有些远，捕捞船开过去大约需要60-70分钟。这里的扇贝采用了一种筏式养殖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扇贝串悬挂在海水里，让它们在水中自由生长。这样不仅能让扇贝长得更快，产量更高，管理起来也更加轻松省力。隋成宇是一位有着
1: 扇到板上了，就给这个扇到板上就摔下来。
2: 像这一船的话，你们得摔多长时间能把它全控出来？
1: 2小时啊。
2: 要2小时是吧？
1: 差不多，人多的话干的就快点。
0: 制扇贝混在其中，这运气真是不错呀。
3: 我跟经理一手拿了一个虾夷扇贝，但是个头一看就不一样，咱们比较一下。你看我手里这个明显要大了一圈啊。经理，这个扇贝它是有年龄的是吧？
1: 对，扇贝有年龄的。
3: 我手里的这个能有几年龄啊？这是1年2年3年4年，
1: 这个必须5年。
3: 这里有一些纹理，像5年龄的扇贝大概是从这儿开始算，这是1年龄，这是2年龄3年4年，到这是5年。
0: 像这种5年的扇贝是很珍贵的，足足有半斤重，平常捕捞并不多见，而3年的扇贝普遍也就3两重。虾夷扇贝头3年的生长速度比较快，到了第4年、第5年生长速度就降下来了，所以一般养殖公司都会在第3年销售出去。捕捞船一靠岸，会直接把扇贝送往运输船，再由运输船拉到位于大连市区的海鲜销售中心。当天捕捞的虾夷扇贝会第一时间送到分拣车间，工人们会在这里对扇贝做清洁处理。
4: 每天那个岛内产品过来以后，我们做壁面附着物的清除，清除完又经过宰养土杀，再往全国市场发货。
0: 扇贝表面通常都会附着一些藤壶一类的寄生物，清理干净会有更好的卖相，市场接受度更高。这些扇贝一般销往哪些区域呢？
4: 像北京、华东、大湾区还有上海区，这几个是最主要的区域。
0: 接下来分拣员要把扇贝按照大中小3个规格分选好，这里很多分拣员都有着10几年的经验，眼疾手快，特别是组长王景，扇贝在他的手上都是飞来飞去的。那我们来看看在1分钟的时间内他能分拣多少扇贝吧。王景极其娴熟，他的眼睛像尺子一样准，只要扫上一眼就能看得出扇贝的尺寸。

0: 到手到，不用丝毫的反应时间，这速度快到记者都数不清楚。我们估算了一下，一分钟的时间里，他至少能分拣70个扇贝。
1: 这5年了，福都正巧嘛，我们已经知道规格多大了，已经习惯了。
0: 虾夷扇贝不同规格的价格差异较大，大贝和小贝的价格能差出1倍。
2: 现在这个季节，像特小贝，也就是1斤6到7个头的扇贝，应该在15到20元之间。中贝现在就是在25到30之间吧，上下浮动。大贝，也就是在30到40之间上下浮动。
0: 虾夷扇贝不同于其他海鲜，由于采用订单制管理，供应量不会贸然增加。消费者对于扇贝的需求高峰期通常很好预见。
2: 它是遇到节假日会上扬一些，过年的时候是价格高点，过完年以后相对要价格有个回落，过节之间都要上扬，它是有规律的。大贝格来说吧，它最高和最低能差在10块钱左右。
0: 除了销售鲜扇贝，还有一部分扇贝会做成即食型的蒜蓉粉丝扇贝进行销售，在加工厂工人们正在进行装配。
3: 咱这个车间主要就是做那个蒜蓉分子味加工的一个车间，现在目前做的就是蒜蓉分子味其中的一款，就是那个辣椒这款，然后它那个供应的渠道是商超，使用的那个扇贝啊原料是那个虾夷扇贝。
0: 选用一年龄的扇贝，直接取肉，用1斤120克到150克大小的贝柱煮熟，经过腌制，再和煮好的龙口粉丝以及青红辣椒酱进行装配，再经过-38摄氏度的低温冷冻，最后检验包装就
4: 对嫩特别滑。用我们长海鲜人讲话，先捞先逮。啊，就是先捞先吃，口感又是不一样。
0: 扇贝在大连本地还有一种家喻户晓的传统做法，那就是扇贝菠菜丸子汤。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六月时节，暑气渐浓，迎来一年中瓜果清甜慰藉的时刻。白皮、绿皮、花皮瓜，哪个品种会是你的甜蜜至爱？今年各品种甜瓜行情如何？如何挑选一个好吃的瓜？口感盛宴，极致甜美大黄冰糖脆腰果，绿宝杏鲍菇，花美人鸡脯，甜瓜入菜，甜咸碰撞，颠覆想象，消费主张。

凌晨四五点，大多数人还在熟睡，这里的瓜果交易市集早已热闹起来。白梨瓜交易市场宽24米。

0: 层次挂在大棚里，收音地头四米就能闻到浓的瓜香，因为它的香型果香分子挥发极强，清的通风是香味飘最远。
1: 花皮瓜有时候看着挺好的，吃起来却没味儿，那花美人会不会也这样中看不中吃呢？
2: 它属于香度拉满、甜度稳、滋水足的实力派花皮瓜，它上面的花纹越清晰，纹路越密集，甜度就越高。金香沙土地温差大，让它彻底褪去了花皮瓜的青涩味，果肉脆甜干净，香气层次丰富，是少有的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特色瓜，几乎没有差评。
1: 花美人甜瓜买回家存放可是有讲究的，有人觉得刚买回来不够香，有人怕放两天就坏了，那到底要搁多久瓜香才能更浓？怎么存才能让它不发酸不烂掉？这里面还真有些小窍门。
3: 花美人甜瓜不能摘下来立刻吃，它是典型的后熟增香型甜瓜，它皮薄怕污，不要密封存放，头期摆放口感最好，也是所有花皮甜瓜的保鲜期最长，不容易发酸变质的品种，非常适合家庭购买存放。
1: 要说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绝对榜上有名。
4: 博洋九号是甜瓜界的百大款，最大的特点就是无杂、无青涩、清甜不腻，甜度温和，汁水极多，皮薄的可以直接带皮吃，是五月份市场流通量最大的、受众最广的爆款。博洋九号是金阳采摘园销量第一名。
5: 博洋九号果皮且基因好，属于薄皮但有耐性的品种，不像脆皮瓜一碰就烂，成熟采摘后常温可到放3到5天，越放越清甜，不会发面，不会发酸。
1: 博洋八号和博洋九号名字就差一个数字，可这要吃起来区别还挺大。有人说一个软糯一个脆爽，那到底哪个更甜哪个更香？光看瓜皮上的条纹又该怎么一眼分清呢？
6: 博洋八号以香酥脆甜著称，果肉呈黄绿色，肉质酥脆，口感极佳，风味清香。外观上博洋八呈短棒状，果皮墨绿色，博洋九有黄绿色条纹。
1: 同样是花皮甜瓜里的爆款，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光看名字就让人犯迷糊，他俩到底怎么分？光看条纹能看出来吗？再说口感，一个脆一个甜，吃起来到底有啥不一样？
7: 很多人分不清博洋九号和博洋61，其实区别非常明显。博洋九号果性偏短粗，圆润饱满，果皮浅绿色带微黄，成熟后自带淡淡的蜜香，口感偏脆，甜多汁。而博洋61果性更细长，线条更直，果皮更清晰翠绿，肉质更细腻偏脆。简单的短圆是九号，细长是61，九号更水，61更脆。
1: 三款金香爆款花皮甜瓜风格各有特色，花美人果香清雅，果肉脆嫩汁水足，博洋九号条纹鲜亮，脆甜爽口自带蜜香，博洋61甜味更浓，肉质细腻，吃着更软糯。除了以上三款花皮系列品种当中，还有金冠，纹路清晰，颜值高，果肉金黄细腻，脆甜多汁，果香浓，坐果稳，产量足，也是市场热销的优质花皮瓜。同样是甜瓜，个头有大有小，可别小看这点差别，背后其实有一套挺严格的分级标准。一颗瓜从地里摘下来到最后送到咱们手里，中间到底要经过多少轮挑选，过多少道关，咱们一起去瞧瞧。
8: 金香甜瓜全部实行地头人工采，不混机不混果，我们会严格按照果型、大小、白霜、完整度、成熟度筛选，把精品果、优选果、通货果分开分级，最大的目的是保证消费者收到每一箱成熟度一致，口感统一，没有生瓜残瓜，这也是我们金香甜瓜口碑的稳定、售后极少翻车核心的原因。
1: 金香甜瓜从田间地头直达直播间。

0: 线上发货到底怎么挑？
1: 是什么奇妙口感？
2: 枣甜脆，去皮切薄片，猪肉切片腌制片刻，热油爆香蒜片，鲜下肉片滑炒至变色，放入瓜片大火快炒，加青椒提色，放少许盐与微量白糖提鲜，翻炒30秒立刻出锅，脆内清甜不出水。
0: 脆生生的枣甜脆配上鲜美的肉片，碰撞出别样风味。瓜体保留着原生清甜，肉质软嫩鲜香，味道清爽不厚重，荤素相融恰到好处，鲜香适中，两种口感完美融合。爽脆绿宝甜瓜配上软嫩的杏鲍菇，这样的混搭吃法您试过吗？
3: 杏鲍菇切条煎至微黄呈出，绿宝甜瓜切厚片留用，底油爆香蒜苗，放入杏鲍菇翻炒，再加入甜瓜一同快炒，放生抽提味，撒少许胡椒粉，去腥增香，炒匀即可装盘，鲜香层次十足。
0: 脆甜果香融合浓郁菌香，火候把控的恰到好处，口感脆嫩香健，味道鲜爽宜人。绿宝甜瓜清甜脆爽，杏鲍菇软嫩筋道，果香混着醇厚菌香，清爽不油腻，咸甜适口，层次丰富。清甜爽口的枣甜脆瓜条做成香辣小炒会是什么滋味？甜辣碰撞能否解锁一种全新体验呢？
4: 甜瓜去皮切长条，锅中热油下入花椒干辣椒，炒出香辣味，放入姜丝爆香，倒入瓜条大火爆炒，轻放蚝油与食盐入味，翻炒均匀后撒白芝麻出锅，甜脆微辣，风味独特。
0: 甜与辣巧妙交融。

0: 五朝千年的情怀呀，才见香车宝马貂裘过市，又逢落寞寄华列国忧伤。
1: 只是
2: 苦了倒影，
0: 苦了倒影，
2: 苦了温婉，
0: 苦了温婉。
2: 情怀的水，含羞东关，嫣然西关，只为金陵日日梳妆。
0: 谁不见今日之情怀，绰雅如昨，娴静浅唱，内河何妨枕水，黛瓦粉墙，画舫游弋，歌声荡漾，一曲纯净茉莉花，醉了流年，醉了江南，醉了的匆匆岁月，在羁旅中思乡。
2: 外河新竹与烟柳共在，石兰与花丛同行，同宿群雕讲述
3: 在一起玩耍，特别的好啊！玩在一块儿，乐在一块儿，精气神儿都不一样。
4: 没错，
3: 所以你看，我接触到的很多的文艺团体的这些哥哥姐姐们哈，他真的是比同龄人看起来要年轻很多。
4: 对对对，
3: 是不是？不要天天
4: 精气神都不一样。
3: 哎，在家里面什么围着锅台转，围着孩子转，把自个儿都丢了。我们一定呢，在有一个这样的叫丰富阅历人生的时间当中啊，好好的爱自己。
4: 那接下来我们即将登场的来自于银发朋友刘焕春给我们带来掌声响起，让我们一起为我们的精彩生活而鼓掌。
3: 好，掌声鼓励。
5: 多才多艺展风采，喜乐相伴每一天，榆林才艺秀好戏即刻上演。
6: 大家好，我是江苏健康广播忠实听众，我叫刘焕春，一直非常喜爱引领大舞台节目，也希望借助这个优秀的平台展示自己。今天我为大家演唱的歌曲是《掌声

克喜而笑，洗盏更酌，摇盒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0: 舞台正在播出。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早晨起来嘴里黏，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为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秋冬这一段时间饮食更要讲究，不是让您吃多贵的东西，而是选一些熟悉温和适合日常搭配的食材。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就很讲究，首先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您注意，咱们说的不是普通山药粉，而是把产地原料都给您讲清楚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

0: 班儿我就不回。
1: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2: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3: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2: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4: 重要通知，古坛酒业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邀约体验活动，来自贵州怀仁茅台镇核心产区的古坛酒业正式启动马年生肖纪念酒新客户专属邀约体验活动，这是贵州古坛酒业面向广大新客户推出的重磅体验福利，意在让更多的消费者亲自感受茅台镇正宗酱香酒的独特魅力，传承生肖文化与酱酒文化融合的经典韵味。无论你是酱酒爱好者、节日礼赠需求者，还是想为家人储备佳酿的朋友，此次体验活动都将为您带来超乎预期的惊喜，千万别错过这场诚意满满的福利盛宴。本次新客户邀约体验的核心产品是古坛酒业精心打造的2026马年生肖纪念酒，每一套体验产品包含两瓶正宗的茅台镇酱香白酒，每瓶均采用经典的毛型瓶包装，搭配喜庆红飘带，瓶身以大气中国红为主色调，烫金勾勒的金马图案灵动鲜活，气势昂扬，骏马抬蹄奔腾，鬃毛飞扬，仿佛要冲破瓶身之势，既承载着马到成功、福运亨通的美好祈愿，又兼具收藏价值与观赏价值，摆在案头是雅致摆件，拎在手中是体面好礼。产品规格严格遵循酱酒黄金标准，酒精度为53度，这是酱香型白酒最适宜的度数，能够最大程度地保留酒体的香气与口感。每一瓶都源自茅台镇核心产区，这里冬暖夏热，微风雨少，赤水河的优质水源与窖藏微生物环境，构成了酿出

0: 到底如何，价格又如何呢？随后记者来到了玉溪的一处野生菌批发市场。
1: 你们做的红闪闪的吗？就是这个了，
2: 这个品质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还没有下来，这两天刚好在市场上涨。
0: 商户告诉记者，玉溪的野生菌今年也晚上市了半个月，目前量还比较少。本地的野生菌价格比较高，不过品质还是很好的。红葱见瘦青、白葱见瘦青是一定要品尝的，不过吃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做熟了。
1: 煮火锅的话呢，你一定是半小时以上，炒来吃的话那该就是要20多分钟。我们发散外嘛，我们空运发就发这个啊、那个品质。
0: 见瘦青的关键配料，20多分钟的翻炒就可以放心的品尝了。干巴菌怎么做最好吃呢？
3: 这个菌子的话就是要急火快炒，吃它的清甜味，加辣椒的话就一来就是有味下饭，然后激发它的香味。这个就是小榨的菜籽油，然后加上辣椒、新辣椒，加小米辣，先把这个辣椒炒香，其他都不放，只放微微的放一点盐巴就可以了。
0: 辣椒炒香，下入撕成小片的干巴菌，急火快炒，十几秒的时间，干巴菌就炒好了，一口入嘴，满口爆香，别提有多美味了。野生菌火锅是各地游客接受度最高的吃法之一。
3: 家里面煮的话就是无毒的，基本就是新头菌之中那些无毒的煮一锅，然后现在的话品种也多了，然后煮的话就是见手青什么的都可以煮。
0: 各种足够新鲜的野生菌怎么煮才会更美味呢？
3: 首先一定要煮个，不然不会熟，把这个土鸡下到里面和它一起煮。这个就是有毒的见手青，一定要煮熟，这个先下进去。大黑菌这个也是有微毒的，然后好多地方菌子火锅的话就是全部一起下进去也可以，因为这个菌子的话在汤里面越煮越鲜。煮开了开始计时半个小时，因为我们这个见手青我们切的比较厚一些，吃起来比较爽脆一点。把闹铃挑好，客人牵在旁边牵玩着煮着，然后闹铃响才能发筷子才能吃。
0: 鸡汤加上各种野生菌的鲜味，从入口到回味都是各种鲜美的滋味。在峨山县，菌子爱冲着吃，冲菌子要选成熟度高的野生菌，
4: 老的它时间等时间长一点，然后冲出来香一点，味道浓一点，
5: 较浓一点，
4: 那个煲汤的那个就甜一点。
0: 见瘦青要先过油，充分炸熟，
4: 至少要炸15分钟左右。
0: 新鲜的见瘦青加辣椒、蒜米一起炸好，然后就可以冲了。先把鲜花椒在石臼里捣碎，然后倒入炸好的见瘦青和各种配料还有盐，充分冲碎，不仅味道鲜美，即使牙口不好的老人吃起来也不费劲儿，所以在当地称为笑菜。接下来的七月，雨水加上高温，二水野生菌会大量上市。这个时候到云南，野生菌不仅品种多、品质肥美，价格还很实惠。不过品尝野生菌一定要注意防范食用后中毒，不要心急，切记充分做熟，现吃现做。近日云南大学附属医院接诊了两名患者，就是误食了外形与可食用木耳相似的叶状耳盘菌中毒，引起了光敏性皮炎。
6: 晒完太阳之后呢，整个被太阳晒到的，比如说颜面部、手，整个都出现皮肤的这个烧灼样。
0: 无锡阳山水蜜桃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进入六月中旬以后正式批量上市，以果大色美、汁儿多味甜、入口即化著称。今年水蜜桃行情到底怎么样？自己吃该选哪种？今天从买桃、选桃到吃桃，我们带您一次性把水蜜桃的门道搞清楚。六月下旬，全新打造的阳山水蜜桃交易市场客流涌动，热闹非凡。走进市场，清甜的桃香扑面而来。

0: 500多个摊位，每天的交易额约200多万。这处集交易、体验、打卡于一体的沉浸式甜蜜会客厅，带给消费者崭新的体验。
1: 我们阳澄水蜜桃定价主要看三样：品种、产量、品相。早桃6月中旬上市，发售的这个小果大概是卖60块左右，主力主要是白凤，6月底上市，发售的中果就是这个，卖80块钱左右。最高档的主要是福星桃，预计在7月的中下旬上市，6折的这个大果，一般是卖120块左右，价格与往年基本持平，风火走量，精品稳价。

0: 底先上市阳山大红花，果形大，满脸红，水分充足，晚桃开场首选。八月初是晚湖景，个头圆润耐快递，刚吃脆甜口，放软可爆汁，现赏卖得最好。等到八月中下旬就是收尾晚白花，果皮白白淡淡红，果香特别浓，耐放还能做菜。三款全是市面上随手能买到的常规晚桃，为阳山水蜜桃季画上圆满句号。
1: 大家对阳山水蜜桃满心好奇，这片水蜜桃产业整体规模如何？今天我们请到水蜜桃桃农协会会长为我们全面解答。
2: 阳山水蜜桃种植面积约3.8万亩，包含早中晚熟全系列主栽品种约16种，全镇1.2万户农户，约5400多户专业桃农，全产业链从业人员合计2万余人，年均总产值3.6万吨，一产鲜果直接销售收入近10亿元。
1: 现在还有不少水蜜桃衍生产品，一年四季都能买到。眼下市面上最火的要数桃胶了。桃胶是桃树树皮分泌的树脂，主要来自桃树树皮受伤或受虫害后分泌的胶状物，风干后形成。
3: 桃胶富含植物胶原蛋白、半乳糖、膳食纤维与多种氨基酸，日常常用能够促进。
4: 撒上枸杞，加盐调味，焖上2分钟就能出锅。
1: 桃胶炖猪蹄儿，颜色看着跟琥珀似的，透亮诱人。桃胶是天然的植物胶质，配上猪蹄的胶原蛋白，炖得软软糯糯，一点儿也不腻。接下来这道菜有个挺有意思的名字，叫桃之夭夭，和腰花有关，谐音梗你一听就懂。
5: 主料是霞辉五号水蜜桃和猪腰，搭配洋葱增香，准备生抽、黑胡椒、辣椒粉、蒜末，果香中和腥气，风味十足。猪腰去筋膜切花刀，清水浸泡去异味，桃肉榨成汁，混合生抽、蒜末、黑胡椒调成腌料，放入猪腰腌制半小时，烤盘铺洋葱，摆上猪腰，撒辣椒粉，送入烤箱烤熟，出炉即可享用。

0: 网站，一步步的把你引入陷阱。所以各位一定要牢记三不原则：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那遇到可疑的情况，第一时间打开抖音 APP 搜索验证助手，输入可疑来电号码、短信内容或者是网址，上传图片或者是二维码的照片来核验一下真伪。再一次提醒所有的朋友，抖音官方不会通过快递来邮寄所谓的现金卡、专属礼品卡来诱导你扫码领奖，也不会要求你通过站外的链接、陌生的二维码或者是非官方客服渠道完成福利的兑换。顺便说一句啊，之前公布的十种仿冒卡片的类型包括了抖音十周年礼品卡、抖音全民任务、抖音正值夏季、抖音夏日礼遇、抖音端午献礼、抖音618电商狂欢、抖音七夕献礼、抖音好物体验季、抖音盛夏来信、抖音清凉一下等等。收到类似的东西直接当诈骗线索处理，别抱着侥幸心理了。聊到这儿，我特别好奇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事儿。今天开心会生活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收到过什么奇奇怪怪的包裹吗？是莫名其妙的中奖卡片，还是来路不明的试用装？欢迎各位通过大蓝鲸 APP 找到刘凯的主播号，或者在江苏健康广播的
1: 乐视，每盒39元，而且前20名再送2盒。这不是啊让您为了便宜多买，而是秋冬本来就是一段时间。
2: 304、316三大类，三者合金成分差异巨大，安全等级和耐腐蚀能力完全不在同一梯队。
0: 奇奇怪怪的包裹吗？你是怎么处理的？也欢迎各位一起来互动，我们稍后回来。

0: 搜了一下，
1: 是我搜了一下，它其实是在上海、在杭州都非常有名
0: 哦。
1: 啊，它其实也是连锁的，说总店就在兰州。
0: 哦，那可能我没有吃过，也有可能吃过，因为我上一次去兰州已经隔了好多好多年了。不过确确实实这些你也会发现，兰州很多的这个当地的牛肉面的品牌也正在走向全国。
1: 是的、
0: 啊、所以如果说你想吃牛肉面的话，各位可以去考虑一下。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你马上先去运动然后再吃碳水？
1: 哎，这个就是说了，我觉得牛肉面是非常好的这个运后餐、哦、啊，练后餐。
0: 嗯嗯，
1: 就是因为它有碳水，它可以补充你缺失掉的那些能量、嗯、消耗掉的能量、
0: 哦、还有牛肉不
1: 以及它牛肉对它是优质蛋白、嗯、然后你如果需要再补充一点，你可甚至可以加个蛋、
0: 嗯、
1: 啊，对吧，加点蔬菜什么的、嗯、非常健康的一种碳后练后餐。
0: 你有研究过他们家有没有续面的问题？
1: 没有哎，但是一般牛肉面店好像都是免费续面、嗯、
0: 是的，
1: 是是，
0: 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我就是因为记得好像有这么一个亮点但不知道这家是怎样的，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各位可以看啊，从外卖来，因为吃

0: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处暑之后呢，天气开始转凉，很多叔叔阿姨啊，一到这个时候吃饭就容易不舒服，饭吃两口就觉得顶，肚子啊总觉得胀，早晨起来嘴里黏，整个人都没什么精神。为什么？咱们老百姓经常会说一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秋冬这一段时间饮食更要讲究，不是让您吃多贵的东西，而是选一些熟悉温和适合日常搭配的食材。今天这一款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原料就很讲究，首先是河南焦作鲁土铁棍山药，您注意，咱们说的不是普通山药粉，而是把产地原料都给您讲清楚的铁棍山药。它和普通山药的品种啊、产地啊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做熟以后呢，口感也偏粉偏绵，再搭配红豆薏米，把三样家常食材放到一起，做成方便冲调的山药红豆薏米粉，不用洗，不用削，不用泡，更不用熬一锅啊，开水一冲，搅一搅就能吃。市场价79元一盒，今天给我们的听友五盒一品。
1: 灯影摇曳似游鱼戏水，暗合夜未央灯影动的静谧灵动。丑时滚灯舞，滚灯重于石经，舞者让灯体飞旋不倒，象征着阴阳调和，以光起明。迎时呼脉，卯时走花神，辰时皮影，巳时秧歌舞，十四步颤不如大地律动，呼应春种夏长的生命力。午时川剧变脸，配合喷火技艺打造视觉高潮，未时服装走秀，申时莺歌舞，酉时腰鼓，十二时辰流转，非遗在光阴里从未老去，每个时刻都有专属的浪漫。服务信息再一次给大家来画个重点，演出时间呢是9月25号19:30，地点呢是在宝应大剧院歌剧厅，预计70分钟。购票可以通过宝应大剧院公众号底部菜单栏去操作。那市集呢于演出当天提前2小时开放，建议提前到场慢慢逛，亲手做一盏鱼灯再进场，体验感会更加的完整。节目以现场为准，出行之前可以留意最新的官方公告。这里是江苏健康广播开心会生活之夜享精彩，让我们一起在中秋佳节把非遗从玻璃展柜里请出来，亲自动手去感受，亲自沉浸式的去体验，也让这个中秋真正的亮起来。
2: 开心相伴，一路不孤单，这里是开心会生活。

没错，这里是开心为生活，除了热搜生活，我们还要把好吃的好玩的都分享给大家。有没有朋友啊，在计划着说忙完这一阵儿，一定要找个地方好好的放松？那我们精心策划的漫游滇西六天五晚深度游，9月7号就从南京直飞出发了。这一次咱们不赶路，只感受路，全程安排的是2+1陆地头等舱，座位宽敞的能够让你伸个懒腰，住宿更是下了血本。大理住的是优选四钻酒店，到了腾冲直接升级两晚带温泉的五钻酒店，晚上泡着温泉看星星，那叫一个惬意。玩什么呢？啊，非常的丰富，去大理古城发个呆，在洱海生态廊道骑骑车，吹吹海蛇半岛的风，再去腾冲看一看亚洲第一大桥龙江大桥的雄伟，晚上还可以在大地茶海参加一场热闹的篝火晚会。真的是啊，我们通过踩点选的当地人评价更好的特色啊，比如说腾冲土锅子宴、养生药膳、红酒晚宴，保证让您的味蕾也来一次旅行。最最关键的是啊，这一次我们一价全含，只要3380元。您没有听错，3380元，吃住行玩全部都包。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占床位，还能够立减600块钱。

0: 现在是傍晚18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科学领航健康，服务温暖人心，融媒体科普服务节目医学大观，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江苏省科学传播中心联合打造，搭建医患同心桥，聆听科学最强音，与生活进行更美的约会。
2: 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李主任所擅长的领域。
3: 李倩，南京市江宁医院疼痛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医学博士后，全国老年保健医学促进会氢分子医学分会委员，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博士智库工作委员会医疗分会委员，全国卫生产业企业管理协会健康服务技术麻醉分会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疼痛击鼓超声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老年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副主委，江苏省医学会疼痛学分会青年学组委员，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基层卫生协会疼痛疾病基层防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擅长慢性软组织疼痛、颈椎病、颈腰椎间盘突出症、头痛、眩晕、肩周炎、膝关节炎、骨性关节炎、腱鞘炎、外伤后遗痛、网球肘、痛风痛、带状疱疹后遗痛、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面瘫、亚健康调治、中风偏瘫、失眠等疑难杂症。
2: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啊，那目前在门诊上是不是看颈椎病的人群越来越多了呢？
4: 确实是这样子的。
2: 就
4: 拿今天我的门诊来说吧，
2: 哎，
4: 今天我觉得在我们江宁医院疼痛门诊，大概有1/3的人群是因为这个颈椎的疼痛来就诊的。所以说呢，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人群的比例确实是有一定的规模。另外呢，通过这个就诊的人群，我们也可以发现它的这个年龄的结构变化。也是不是像我们传统当中的觉得这个颈椎病是中老年人特有的这个这个疾病哈。那么通过这个现在的这个就诊人群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人口的年轻化的趋势还是挺明显的啊。
2: 那现在啊，其实我们在临床当中经常会提到这样的一个颈椎病啊，包括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会去关注这样的一个病症。那我们也想问啊，就是颈椎病其实分了好几种不同的类型，也想请您跟大家先来简单的科普一下。
4: 好的，其实呢，颈椎病在我们临床上面呢，主流上来讲哈，大体是分6个分型哈。根据不同的这个类型的症状呢，它的差

0: 先从这个解剖的因素来看啊，因为我们这个椎动脉呢，它是从这个椎间颈椎的这个横突孔穿出来的啊。那么如果你这个颈椎它这个严重的蜕变，那么导致这个出现了这个骨质增生啊，然后包括一些这个颈椎的一些小关节的错位，那么会引起什么呢？从解剖学上来讲，引起这个椎动脉血管受到挤压。 那么你想想看，这个挤压了之后，那么这个椎动脉是我们这个大脑后面三分之一的这个供血，
1: 是，
0: 那么会不会造成这个短暂的脑缺血？哦，对吧？时间长了之后，对不对？那么会导致里面的这个脑部的血管啊出现硬化呀，这个血管的一些小的病变呐。
1: 是。
0: 那么时间长了之后，累积下来，它就是会增加这个脑梗的一个风险。还有一个呢，就是 长期的有一些患者，他本身他就伴随有这个高血压，对吧？他会本身就会反复的这个头晕，对不对？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这个交感型的，交感型的呢，它也会诱发这个血管的痉挛。那么这样子呢，会进一步的加重这个脑部的这个供血的障碍。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颈椎的问题呢，它是这个。
1: 就是脑中风的，它是一个中高危的一个诱因，它不是一个直接的一个致病的因素啊，是这样子的。明白了啊，那我们这个不同的群体，它其实对这个颈椎的一个认知或者对颈椎的一个关注的一个程度的话，可能不太一样啊。但是我觉得就说从全年龄阶段大家疑问想要咨询，你的脖子还好吗？
2: 颈椎病到底离你有多近？医学大观今日邀请李倩，南京市江宁医院疼痛科主任，江苏省社会办医疗机构协会疼痛专委会委员、副主任医师，为您答疑解惑。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AM 846，大蓝鲸APP荔枝新闻客户端融媒体直播，节目热线02584453238，下载大蓝鲸APP实时关注节目动态。 大蓝鲸 Life
0: 全程参与互动。好的，回到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众网友看看他们的一些问题。这边呢有一位听众啊，他说骨质增生和韧带钙化严重，想问一下是否意味着颈椎病严重呢？李主任，这个呢其实不能完全的来画一个等号哈，关键呢我们是要看这个骨质增生 和这个韧带的钙化，它有没有压迫到这个神经、血管和脊髓，对吧？因为你如果压迫到这个重要的这些部位了，那么你肯定是有症状出来，那么颈椎病蛮重的。有的时候我会跟病人开玩笑，我说你这个椎间盘或者是韧带钙化，你这个运气比较好。
1: 它虽然突出比较大，但是它没有压到这些地方，所以它没有症状。但是有一些人，我说你就是很不幸，你突出一点点，但是不好意思，你压到这个神经根了，那么它的症状就很重。所以呢，关键要看它有没有压迫到这个比较重要的这个神经血管跟脊髓，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明白了啊，这个也是给您的一个 建议啊，要来看看具体的一个情况究竟如何，要完善相关的一些检查啊。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这位听众啊，他说一时呢颈椎不舒服啊，但是没有做过检查，前不久呢开始有轻微的头晕和恶心，然后呢开始出现啊两边脸部同时发麻，双手呢食指发麻，持续了2个小时之后呢脸部好转，那手加重，手掌发麻
0: 一直到半夜呢全部好转，想问一下这个就是颈椎病了吗？那么根据这个听众提供的这个临床的表现呢，那么我觉得这个要高度怀疑它是一个混合型的颈椎病。它很可能就是一个交感神经型的复合一个神经根型的。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个哈，它双侧的手麻，面部麻， 头晕恶心，对吧？这个是这个交感刺激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症状，对不对？另外呢，这个双侧的这个神经根受压也是符合这么一个临床表现的。那么我们需要排除什么？需要排除这个患者，你需要排除有没有这个脑供血的不足。 短暂性的这个脑缺血的发作，以及一些这个周围神经病变，还有一个是。

0: 什么呢？叫焦虑躯体化的症状。
1: 嗯，
0: 我们临床上也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哈。那么针对这个患者，我就建议你尽快啊，尽快去这个正规的医疗机构去完善你的颈椎的核磁共振。那么要做一个这个颈动脉啊，这个血管的一个超声啊，然后呢，同时要关注一下你的这个血压血糖啊，这个不要去盲目的去按摩了啊，去什么推拿这些了啊，避免加重这个神经这个刺激的症状。
1: 嗯嗯，给您的一个建议啊，确实可能高度怀疑有这个颈椎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啊，避免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不良习惯啊，如果有症状加重的情况下的话，建议还是立马要到医院来寻求专业医生的诊治和帮助啊。好，那今天时间的原因，我们听众的问题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和大家来关注啊，颈椎如果要出现了一些疼痛的表现，究竟应该怎么办？
0: 休息热敷一周以上，你的这个颈肩的不适，它能够缓解，那基本上问题不大。但是如果它缓解不明显，还是要赶快去就医。
1: 那如果要到医院里边，我们想去筛查颈椎的健康的话，一般会做什么样的检查呢？
0: 一般的来说哈，那么最基础的检查啊，我们说拍个这个 XM 光片，对吧？这个属于基础筛查。那么通过 X 光片我们能看什么呢？能看这个颈椎的曲度，能够看一看它有没有骨质增生、椎体的错位啊，椎间隙它有没有这个变窄，但是呢它只能看这个骨相，你如果说还要再看细一点软组织的病变，比方说我刚才讲的你的这个椎间盘突出到什么位置了啊，有没有这个炎症、水肿，有没有皮下筋膜炎啊，然后这个韧带的这个增厚到什么程度啊，这些，那么你就需要去啊拍一个颈椎的核磁共振，这个是我们诊断颈椎病的一个金标准啊。然后呢还可以去拍这个颈椎的 CT 啊，CT 呢它同样也是侧重于这个骨窗，去看这个骨质增生梗这个韧带的这个钙化啊，另外呢就是椎管的这个骨性的狭窄啊，还有呢就是我刚才在哪个问题里面我也提到的，就是这种椎动脉型的这种颈椎病，那么你要去完善一个椎动脉的彩超，来评估一下这个椎动脉的血流状况，来判断这个椎动脉型的这个颈椎病它的供血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疼痛科的话，我们还会就是有一些患者哈出现这个肌力的一些异常的，那么我们会建议去做这个神经传导的一些检查啊，肌电图的一些检查啊。
1: 明白啊，这个呢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检查。那当然在我们了解这个颈椎病的过程当中的话，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个名词叫做颈椎啊曲度变直，这个词儿啊其实出现的频率还是挺高的。那这个曲度变直意味着什么？就是变直了以后还能再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吗？李主任，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也要分，对吧？分这个程度，对吧？轻度的，我们说这个正常的颈椎呢，它有一个向前的一个生理的这个弧度哈，我们称为这个 C 字形，对吧？那么这个曲度变直代表深层次的这个后面说明的问题是什么呢？由于你长期的一个姿势不当，比方说长期的低头，那么导致了我们这个颈后这个肌肉呈现一个持续痉挛的这么一个状态，对吧？然后导致我们这个椎间盘前侧受压，然后颈椎就失去了自然缓冲的这么一个弧度，所以呢它是颈椎蜕变的一个早期的信号。那么对于轻度的变直啊，年轻人我指的是年轻人病程比较短的，那么你通过这个纠正姿势啊，包括一些颈椎操啊，有的时候我甚至跟病人开玩笑，我说你回家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把脖子挂在你那个床沿上，你每天坚持挂个15分钟，说不定你过个几个月，你就会惊奇的发现你的颈椎曲度就回来了。对，但是呢，对于这个重度的这个颈椎曲度变直，甚至是出现反弓的，我们在临床上碰到过的啊，那么这个呢就很困难了。
1: 明白。
0: 很困难了。那么一旦出现

0: 这个情况，他可能这个颈椎蜕变已经到中度或者是重度的程度了，那么一定基本上都是伴随有一些临床症状出来的
1: 啊。那如果要真的是出现或者说确诊颈安全吗？就是能这么操作吗？
0: 其实这个问题跟上一个问题有一点、有一点相似相似之处哈。那么我的答案一样的，就是对于轻的对于轻的这种仅仅是这种肩颈部有酸胀不适的啊，你没有这种比较严重的一些这种神经啊、血管啊或者是什么压迫的这种，你是可以的啊，适当的这个牵拉牵拉没有什么太多的坏处。但是哈，脊髓型的、椎动脉型的、严重骨质疏松的、颈椎不稳的，有的时候还要考虑一下这个高血压严重的这个人群。那么你最好不要在家用这个颈部的牵引器啊，因为不是专业人员指导之下，你很可能适得其反。
1: 明白啊。那您在临床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让您觉得比较棘手的这种颈椎病的案例呢？能不能跟我们来适当的分享分享？
0: 我上个星期我刚做过一例这个颈椎的射频胶原酶的这么一个患者。这个阿姨呢，是我们这个下面社区医院的，是我们这个进行这个医联体的。那么呢，她是从社区医院转诊上来的。这个阿姨呢，她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就是神经根型的。然后呢，还合并一个这个有一点点这种脊髓型的了。对，那么呢，他走路打飘，而且呢，他是属于一个颈椎病急性发作期，他这个严重到什么程度？他

0: 之后也让咱们种植户实实在在的鼓起了腰包啊，所以大家干的也是格外的带劲儿。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记者从盐城发回的报道。
1: 走进盐都区太和梨园，连片梨树郁郁葱葱，套着防护纸袋的秋月梨沉甸甸压弯枝梢，满园果香浓郁。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碌采摘，有条不紊地开展分拣打包装箱工作，田间地头呈现出一派硕果累累、喜获丰收的繁忙景象。
2: 现在正是秋游鱼成熟的时期，我们四个工人每天能采摘九斤多斤左右。鱼用常年需要人手，我们天天在这里干活，一年能挣3万多块钱。
1: 近年来，梨园坚持科学化、标准化、生态化管护，依托适宜的水土与气候条件，持续优化种植技术，精细化的田间管理，让今年秋月梨丰产优产，果品品相、甜度、口感全面升级，积攒了优质市场口碑，市场销路持续走俏。
3: 在销售方面，我们采用线上地商、线下商超、提园采摘、果树认养、批发零售等多元模式，整体产销形势很好。
1: 同时，在响水县运河镇旭泽农业有限公司的秋月梨种植基地里，200亩秋月梨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期。果园中果实压枝，清香四溢，工人们正有序地将硕大饱满的秋月梨采摘下来，运往分拣车间，包装后发往全国各地。
4: 今年的秋月梨大丰收，亩产达6000斤左右。目前我们采取的是线上线下同步销售的模式，每天出货量大约是在2000斤左右。
1: 凭借科学的栽培模式和先进的销售理念，旭泽农业公司打造的中山河牌秋月梨已在市场上赢得良好声誉，客户遍布全国各地，产品年年供不应求，价格持续攀升。目前秋月梨根据品质分级定价，最高达每斤25元，亩产值达4万元。
4: 商品梨的价格每斤达到5到20元左右不等，精品礼盒装最高达25元每斤。今年预计200亩，总的毛收益约在800万元左右。
5: 一颗小小的秋月梨不仅填了市民的果盘，也富了一方百姓，立足特色林果资源，做强果品品牌，拓展农旅融合新路径，小小鲜果正持续释放乡村振兴的大能量。
0: 好，秋月梨上市了啊。那么这里的秋月梨其实上市还挺早的，一般来说呢，秋月梨是在9月中下旬成熟，中秋前后上市啊。

周杰伦带来的甜甜的啊，听得真的是让人情不自禁的嘴角上扬。好，接下来呢还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甜甜的美食。哎，板栗上市了哦，真的好快啊，板栗都上市了。不过南京街头好像没有，因为板栗上市一般来说呢就是不用去看，用鼻子闻就能够闻到啊，远远的就能闻到那个炒板栗的香味儿。这里我说到的这个上市的板栗呢，是苏州的西山岛，这里的板栗呢上市了。生吃是脆甜的，熟吃是香糯的，被称为叫千。

0: 果之王。哎，西山岛这边的板栗，那我们一起呢跟着记者去了解一下吧。
1: 毛栗个大路多，这个是酒家种嘛，酒家种是皮比较薄，然后里面的栗子比较小，比较好吃，比较香。
2: 中午时分，在西山岛缥缈村，农户徐美琴正在自家山头用竹竿敲打枝头，一个个毛栗子应声落下。成熟后的板栗外形像一只绿色的小刺猬，外壳长满了硬刺。去年西山岛板栗种植面积达2323亩，产量超330吨。今年得益于雨水充足，板栗的个头比往年稍大，产量也有所增加。
1: 现在栗子是最好的，香浓软，很甜甜的。我们西山的农民啊，就是种点土特产，给苏州的老百姓带点那个口感，新鲜的口感。
2: 作为千果之王，西山岛种植板栗的历史极为悠久，最早可追溯到唐代。岛上最主要的品种是酒家种，因十家道友酒家种而得名。该品种肉质细腻，糯性强，还带有一股独特的桂花香，生吃最甜，熟吃香糯。成熟的板栗可生食，也可烘熟，还可烹饪成板栗红烧肉、板栗烧鸡等经典菜肴。
0: 哎，我真的很少听说啊，我们这边的苏州这边的板栗啊，还这个品种挺有意思，叫酒家种，十家道友酒家种，于是它名字就叫酒家种，这个名字起得非常有特色，而且这个板栗呢，它我猜想它是跟那个北方的板栗不一样，它主要呢是用来生吃或者是。烧红烧肉，板栗烧鸡啊，这是我们这一代的一些做法。因为你像我知道的，南京的陆河那边呢，他们也有一家是种板栗的，我曾经去过啊。那他们的板栗呢，叫菜板栗，就是可以做菜的这种板栗啊，吃起来也挺好吃的。然后我们在街头买的那种，炒的板栗一般都是来自北方地区的那种板栗呢，它炒了之后它更糯。而且是那种软糯甜甜的那种感觉啊，上市时间可能会有一些差别啊。我们这边的板栗呢，现在上市，那么要到深秋的时候呢，北方的板栗才能够上市。好，说完板栗，再说一个跟板栗也差不多的，糯性比较强的，煮一下也很好吃。哎，说到这个台州的芋头啊，哎，台州这方水土特别适合芋头的种植，芋头在当地的种植历史已有800多年了，整个全市的种植面积超过10万亩，是也拿到了国家地标产品的称号。那么台州的芋头，我们不能笼统说台州芋头啊，因为它下面还细分很多，每个地方都有它各自的特色。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晋江的香砂芋，兴化呢还有龙香芋，泰兴呢还有香河芋，江堰还有紫河芋啊，可以称之为是台州芋头的四朵金花。因为这里的水网密布啊，而且土壤的有机质含量非常的高，所以他们种出来的芋头呢，这个支链淀粉很足，口感的粉糯绵香，特别的好吃啊。所以建议大家买芋头的时候呢，一定要选择来自台州地区的芋头啊。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2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有这样一个声音，
2: 有的现在还有两层壳，
3: 这层壳退完了已经这样子了的话，他下一次退壳应该

0: 还有个半个月吧。我看了大部分都是挺大的，都在差不多3两、5、4两了，已经九月底左右陆陆续续上市。
1: 蟹农们说，虽然今年夏天经历了台风和三伏天，
2: 加上还要凭票供应，他攒了整整一年，到年底才凑够钱把那辆28大杠自行车推回了家。几十年过去，家里的车早已换了好几代。
3: 他一开始两代是面包车，后来又买一个上海20多万的，买上海大众，买这个电车，哪车我都坐过。那一开始坐那小面包车，坐了不久一点人了，现在坐捷运往里身子跑，也不点人了。
2: 住房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徐景乐指着老照片里的三间老屋说，当年盖房时材料都是一点点凑出来的，后来砖头不够用，还找亲戚邻居借了些，才勉强盖起三间屋子。如今徐景乐一家搬进了崭新的两层小楼，房间宽敞明亮，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3: 那时候经济条件跟不上，你现在来讲，他想买什么他就买什么，他现在经济条件已经达到了。
2: 教育支出方面也有明显变化。徐景乐自己读书时，一学期学费要2块钱，到儿女那一辈，一年也不过几十元。而如今，孙辈们除了正常上学，还报名兴趣培训班。
3: 你学写字也好，你学画画也好，那时候没有。
2: 近年来，徐景乐还跟着家人出门旅游，开阔眼界。从过去优先满足生存需求，到如今追求发展，享受型消费。徐景乐家里的一笔笔收支都深深烙印着时代前进的足迹。徐景乐说，自己这一生从苦日子熬到甜日子，离不开一家人勤劳双手的打拼，更离不开这个蒸蒸日上的好时代。
3: 就拿出这个事改过以后来讲，我们的曲线变化就大了，群众的生活改善了。现在我这一说，心想事成，

0: 兔子形状不一，而且材质越软难度越大。
1: 我注意到它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历过了一点点的思考，当衣服放的位置不对，或者是叠放的那个角度有问题，亦或是它需要在做一些折叠的时候，
2: 它停顿了一会儿，好像思考了一会儿，那是干嘛？
3: 对，这可能它是在进行进一步的推理，关节方面在做一些灵活的一些调整。它能连续叠衣服，它比如说它叠完送到那边，我们可以再给它扔一件，可以连续操作几个小时，只要它的电机不过热，就是我们的模型是有一直有个持续操作的能力。
1: 那我看到它叠衣服的这个能力是由后面的机械手在操作的？
3: 不是的，是模型自主推理的。我们之所以会有时候会介入人工的话，主要一是为了一个是保证一个数据的回流，因为在一些极端的环境，或者说是之前可能没太见过的环境，它这些经验做错的点，包括做错的一些经验，也要进行保留下来，然后把这些数据收集起来，我们再进行一个实时的训练，实时的推理。这样的话，就模型一边在操作，一边在学习，下次再遇到这种极端或者不好的情况，它能够自己进行做对。
0: 那这样一台会叠衣服的机器人，大概要多少钱才能买回家呢？
3: 价20多万，对，硬件成本是20多万。
1: 它的硬件包括哪些？
3: 两个胳膊，普通的摇操，一整套系统，包括相机啊之类的。
1: 买回家仅仅叠衣服实在是不划算，还有可能做什么？
3: 进入家庭环境了以后，会进行更多样的家务的泛化，比如说洗碗啊、叠被子啊，还有各种能想象到的家务操作。之后我们想要让我们的机械臂或者机器人，就同一个大脑能进行更多的一些家务操作，做到一定的泛化性。
0: 家务机械臂代表了物理 AI 的发展方向，不同于只会执行固定指令的设备，它依靠数据回流持续优化，但20多万的硬件成本距离走进消费者家中还有一段路要走。有企业提出，只有机器人在陌生家庭环境任务成功率达到80%左右，通用家用机器人才有望迎来产业爆发临界点。
1: 在未来的洗手间里会出现这样的机器人阿姨，您看我眼前呈现的是脏兮兮的马桶，那么这位名叫何小时的阿姨，她能不能成功的清洁呢？是真的吗？
4: 是真的，是真的。我们可以让何小时打扫一下马桶。
1: 哦，语音就可以控制
4: 它。对。
1: 它直接就冲水了。
4: 对，它是直接冲水，然后这个是我们也混合了一些消毒液做冲水，然后把面冲干净了以后，它会有一个环视的这种冲壁的一个东西。
1: 我注意到它的水并没有冲到外面去。
4: 对，因为拒绝传感器，实际上把它叫 eye in head， 就是眼在手上，然后用我们的大脑呢去识别它的污渍的区域，然后再做一个类似于像人类行为里边的这种，就是我只处理所有的我看见的污渍，而不是说所有的地方我全要清洗，这样一个逻辑。就我们可能用大量的这个数据去训练机器人的时候，发现它是一个全量处理的状态。但实际上我们人类在工作的行为中，只是去我解决眼下，比如说我看见脏的地方，或者说我要在这个任务里边去解决哪些环节。怎么看它到底是脑还是程序呢？就是因为它，你看它每次刮的时候，它都位置都不一样。如果是程序的话，一定是固定的。就是脑的话，就是它也在琢磨这个事儿我应该怎么干。就可能第一次刮的不是特别干净。然后第二次他再刮，继续刮，
1: 你看这里有一滩污渍，
4: 对，
1: 它能不能识别到？
4: 对，它继续刮。
0: 除了能冲洗，小时阿姨还能自主完成台面，还是日常买菜、提重物、搬家、搬运、户外徒步，穿上它就能大幅省力，减轻膝盖、腰部负担，全程一键穿戴，自动适配身形。
1: 您觉得您最期待机器人给您生活带来什么样不同？
5: 至少做护工吧，做保姆吧，就我们现实点说。

0: 经理总早到晚没停过。
1: 除了能卖冰淇淋，这里的机器人还可以是调酒师、奶茶师和咖啡师呢。
2: 机器人咖啡师不仅能拉固定的花色，它还可以定制的，你相信吗？我现在准备上传一张我们栏目的 logo， 然后看看它能不能定制出来。它支持上传彩色图片吗？
0: 我们因为考虑到用户对食品安全担心有色素，所以我们用的是黑白灰。
2: 出来了，好像很快啊。
0: 您看，我们台标出来了。
2: 哦，还真是，哎呀，精细的消费主张的 logo。实现这些功能，它的难度在哪里？
0: 机器人拉花的技术，它是带了机器学习的，它能够使我们的拉花实现这种毫米级的精度的呈现，标准化非非如一，还是非常有难度的。引言用到了这种机器学习视觉捕捉，同时还要跟咖啡手艺、拉花手艺相结合。
2: 是一个 cupo coffee。
3: Oh, I love it. Thank you very much. Yes, here. It's great to be drinking this nice coffee prepared by this robot barista. Yeah, we haven't seen so much, a lot of them in Spain, but I hope we will start seeing them soon. Very great technology. And thank you very much. Ben Fan, Ben Fan.
2: 呀，这是个人像啊！
4: 从微信里面相册图片随便调的颜色。
2: 这个咖啡可舍不得喝呀，要慢慢
1: 的。演展会上，唱主角的大多是传统工业机器人与机械臂，主要用来演示生产性能。而如今，人形机器人开始在工业、家庭等真实场景秀出硬实力。现场展出的所有家用、便民、养老、育儿机器人，绝大部分已完成量产调试，今年下半年至明年将陆续批量上市。可以说，这里就是普通人提前体验未来智慧生活的实景窗口。
5: 很多人都会好奇，就是真正的通用的机器人什么时候真正的走进生活、走进家庭？目前最大的瓶颈还是就是具身智能的泛化能力还不太够。我觉得未来十年，在当下新的期间，尤其在 AI 大爆发、全球大家的关注度越来越高的时间，整个的机器人进化速度已经大幅度提升了，可能未来发展速度可能比我
2: 试试看它的力气有多大哦。
6: 3、2、1，哎，然后又。
2: 两个人拉不动了，
6: 对，两个人也拉不动。
2: 他的力气真的是太大了。
6: 他在平地的时候可以拉得动一辆2.55吨的汽车。
4: 刚刚我们有三位男士在这里拔河都没拔得过他。
1: 这些机器干的是变电站巡检、消防灭火、排爆这些普通人不敢靠近的高危工作。现在已经有上百台同类设备在电网场景落地，这里还有不少硬汉子。您看，这是全国首发的新一代轻量化火场侦查机器人，这是机器人护士，这是机器人警察，他们都是未来让我们生活变得更安全的助手。从火场灭火、排爆处置到高空作业、高危工业巡检，机器人正以科技力量替代作业人员直面风险。而在农业领域，也有很多能贴近我们餐桌的农业机器人，它们可以智能巡检、自动种植、精准采收，全程无人化作业。
7: 一天8个小时，我们大约是能采1000到1200斤的番茄，每天能节约人力成本大约是在200元左右。这款机器我们给它做了最新的升级和改进，会让它在果实采摘完了以后收纳更为合理，导航和引导更加的精准和高效一些。
8: 它和我们以往的机器人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就是整体变小了，然后它的能耗变小了。从我们最开始看到的5种、6种病虫害，到现在20多种病虫害都能够做到95%以上的一个准确率。现在这么一台机器人可以做到24小时全程无人干预的一个自动巡检，它可以做到30到40个人的人工，也能够一天做到500亩左右的一个巡查的面积。
1: 人机共生、产需共荣是本次世界机器人大会的主题。中国的机器人技术不断迭代，正快速向千行百业渗透落地。业内专家表示，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上动起来、赛场上跑起来、向家庭里用起来、工厂里干起来进化，有望继计算机、智能手机、新能源汽车之后，成为又一款具备颠覆意义的科技产品。
9: 人形机器人从小批量试用，加快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2026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

0: 货量已超4万，全球占比进一步提升至97%，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加速构建。
1: 世纪共生未来以来，这一次大会当中展示出了机器人，让我看到了越来越多它在生活中呈现的可能性。那些只在科幻电影中展现出来的场景，已经越来越变得看得到、摸得着，而且可落地了。所以哪一天万一机器人成为了您生活当中像手机一样不可或缺的智能伴侣，你可不要惊讶哦。

0: 下面请听消费主张。
1: 中国电动三轮车出口暴增，远销海外市场。
2: 这批货呢是发到这个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的，专门为东南亚的客户来设计的。
1: 从南亚的载客出租到欧洲的果园货运，从非洲的嘟嘟车到古巴的太阳能法三轮车，中国灵活的订单式生产吸引海外客户纷纷下单。
2: 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3: 应该约差不多800-1000辆。
1: 为何中国产品风靡全球？消费主张解码全球爆款背后的消费密码。

0: 博主将中国三轮车送给公公作为礼物的视频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爆火。当小车响起中文提示音时，不仅逗乐了全家人，还引来了邻居们羡慕的目光。中国电动三轮车正掀起出海热潮，成为许多外国人的梦中情车。据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1到4月，电动三轮车出口额突破1.68亿元，同比增长87.2%。被中国网民称为“小电驴”“三蹦子”的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风靡全球、畅销海外呢？在乌兹别克斯坦，中国电动车备受青睐，凭借性价比的优势走进乡村，成为当地农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国。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电动三轮车行业销量接近1500万辆。江苏一个小县城徐州丰县的产业规模已突破300亿元，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60%，出口总规模超过20亿元。行业有着“世界电三看中国，中国电三看丰县”的说法。来到丰县，记者正好碰到土耳其商人穆罕默德和他的翻译扎克，准备采购一批电动三轮车。
1: 本来是目标是我们是10000台要买给到土耳其去，然后呢，其中到现在我们大概2000台已经买了。今年的目标是后面带货的，这个车子后面的比较大的那个，比较宽，是在现在的我们的那里的需求还是比较受欢迎。我们打算大概今年是打算大概有3000个我们要订单。
2: 准备销往哪些国家？
1: 首先第一个是土耳其、格鲁吉亚，我们周围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些都是属于那个土耳其的周围的隔壁的国家。
2: 有没有考察过别的国家？为什么一定要？

0: 的大，我们准备了一个1000斤的沙袋。
1: 1000斤的沙袋啊，那再试一下，这次有货物了，加油啊！
0: 好的。
1: 看起来这个有1000斤的货物，速度是要慢下来一些了，但是还是很稳。不错不错，这个确实是动力性非常强哈、我就感觉如果是这样的三轮车卖到国外，他们拉货的话爬坡上坎都没问题。
0: 对、
1: 前面堵车了。
0: 堵车了。
1: 哦，果然是哈。
0: 我没有踩刹车，它就自动有一个防溜坡的驻车功能。
1: 我以为会溜一点，结果就是稳稳地扎在这儿了哈。
0: 对，它可以减少意外的往后溜坡的碰撞情况。
1: 这个功能非常实用。
0: 对，非常的贴心。
2: 这一圈开下来，记者算是彻底明白了，难怪海外客户如此喜爱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动力足，好上手，开起来还顺手。其实电动三轮车不光是海外火，在国内从乡镇到县城，乡村田野都能看到它的身影，拉货、载人、赶集、接娃，这电动三轮车早就成了老百姓生产生活离不开的好帮手。
1: 我发现你这电动三轮还挺好用的哈，又能拉货又能摆摊的。
3: 是的，现在刚换成新的。
1: 啊，这是新的。
3: 对，这个是电动的。
1: 这车买成多少钱？

0: 当地在册的演员超过10万人。之前很多群演一天要辗转多个剧组，可春节之后演员们却没有那么多戏可拍了。吴维斌2023年6月来到横店，此前
1: 直接翻去八月去了。这个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好，就是还是接着他的理解的问题。
0: 拍摄的古装短剧，演职人员规模接近100人，剧组配置相比往年流水线短剧大幅提升。拍摄机位从常规的双机位增设至4台，多角度全覆盖捕捉画面与演员表演细节。每一组群演走位都会反复彩排，反复校验，确保画面规整，节奏精准。
2: 来，我们反过去把那边的兵拍掉，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那个兵的反应。
0: 于燕飞在这部剧中扮演的是吏部尚书嫡女，她在现场给记者表演了关于愤怒的情绪变化。她说这些是一名演员的基本功。
3: 比如说就最简单的吧，我对象，然后他就是我看到他跟别的女生在一起了，那我直接就是开始啊。

0: 它可能会有一种
1: 变化
0: 递进的感觉。 对，
2: 对，嗯，但像这个 AI 现在就完成不了
0: 了。 AI 我看到它可能它就是这种生气的吧，它可能会比较的直接，一步到位，可能这种。
3: 李彦飞告诉记者，他明显感受到从六月份开始，横店的真人短剧正在回暖，他朋友圈里的招聘演员信息正在慢慢变多。此外，他发现短剧剧组不再以量取胜，现在大家更追求性价比，一方面降低拍摄成本，一方面对演员的要求也更高了。以记者探访的这部100集的古装真人短剧为例，总预算60万，拍摄周期只有7天，他们每天要拍摄超过17个小时。
4: 服化呀，演员啊，包括咱们一些的摄影器材啊、灯光器材啊，这些东西都在降价。咱们总周期就按6天算吧，对吧？得10多万。但是今年的话就没有那么高了，今年的话就是8-9万块钱。
5: 传统去做的时候，这些场面都是拓展不开的。那现在如果说我们加入 AI 结合这一块，其实有些所谓的爽点、情绪的，我们可以通过画面去展示。
3: 记者发现，真人加 AI 的短剧融合需要注意真人 AI 画面之间人物、画面甚至影调明暗的一致，防止画面违和穿帮。行业向精品化短剧的方向调整，相关的 AI 画面生成师、剪辑师的专业化要求也在不断提高。
6: 啊，我们有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就是面进来的同事他的基本门槛可能技术差一点我可以培养，但他必须能剪辑、会剪辑，因为会剪辑代表他有一部分导演思维，他起码知道我镜头跟镜头的衔接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其实就能解决企业里很大的低成本的浪费、算力的损耗。
3: 王可儿向记者介绍，一套真人加 AI 合拍短剧实拍周期在5-6天左右， AI 后期制作周期则需要15-30天，相比全部实拍的形式，能节省近60%的特效和场地费用。
6: 我认为它已经在精品的历程中了，就是只是我在当下的精品化程度会不会更好。因为在短剧它为什么3年走向精品化历程呢，是因为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 AI 短剧其实它并没有创造一个新的品类，对，它只是在赋能传统的短剧，所以它的精品化历程走的是非常快的。
3: 去年短剧的确拍得多，可真正较好的能让人记住的没几个。短剧平台也看明白了，粗制滥造的短剧不光占着流量，关键是把用户都赶跑了。所以今年各家都在主动

0: 提高门槛，一口气清掉上万部套路化的烂剧，也不再拿数量说事儿了。拍得多不代表赚得多，现在短剧平台更愿意把资源砸在好本子上。说白了，现在平台是真缺好剧，也在拼命抢好剧。
1: 我们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扶持政策，主要是为了推动微短剧的精品化发展。整体的扶持金额我们之前也对外讲过，会达到15亿以上。我们主要的两个方向吧，一个方向是创新，做一些过往微短剧里面比较稀缺的或者没有做过的题材，然后还有一个大的方向是现实题材。我们希望能够做更多适合真人实拍的，反映这个人民这个生活和这个烟火气的这种方向。
2: AI 视频生成技术刚出来的时候，确实惊艳了不少人。不用搭景，不用请演员，一台电脑就能做出一部短剧。巨大的成本优势让大批外行涌进了本就火热的短剧赛道。但是，任何新技术都应该当作工具来使用，而不是替代人类本身。AI 与真人不会是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各司所长的协作关系。放弃流水线式的快餐内容，深耕有细节有温度的精品，才能够引发大众共情，成为大家口口传播的经典。正像大连达沃斯论坛上热议的， AI 正在驱动变革，但变革不等于岗位流失，结果取决于企业如何利用 AI。好，感谢关注经济半小时，再见。

0: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1: 物理学博士跨界制药，不懂药的门外汉，凭什么挑战药物研发铁律？
2: 如果把人体的所有的蛋白，它的功能都研究得清清楚楚，
1: 搭建和两个小伙伴义无反顾，收拾行囊回国创业。
2: 这个当时大家其实做这个决定啊，非常的快，也很直接。 然后的话，拎着包就回来了。可当时别说大模型了，连AlphaGo还没有上市，很多人对
1: AI 技术落地还在很模糊的想象阶段。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建团队面临着一个尴尬的情况：前期聊得热热闹闹，实际订单却冷冷清清。我还跟你讲过，当时有两个名片，我们仨拿
2: PPT 画了一个 logo， 我另外一张名片呢，麻省理工的博士后。 我回来以后，我发现还是那种名片更好用一点。大家认麻省理工这个牌子，你拿你那个公司那个，别人一看，转印成这个样，还不知道你是从哪冒出来的，啊，所以我们就这么样，这个开始。
1: 尽管拿着两张名片，三个博士后还是四处碰壁。
2: 看你一个新鲜出炉的博士后，带了点什么小技术，你来聊一聊。每当讲到这个题目的时候，大家都眼前一亮，哎，很新，很有趣，但是那个名词啊，用到的东西。 做药的人有听不懂，所以当时大家感觉呢，就是很热热闹闹的鸡同鸭讲，讲了半天呢，大家一握手说下次再见，期待合作，所以碰了好多壁。
1: 一年多的时间里，三人跑了40多家药企，但每家药企都把他们的想法当成天方夜谭。
2: 啊，这个不是说别人看不懂啊，或者怎么样，而是我觉得跟一个发展阶段有关。啊，就后来我经常打个比方，我说要想富，先修路。 啊，你家用电器才能进村村通嘛？你路还没修好，其实那个时候来讲还不太匹配。所以在2014、2015年的时候，国内做这种原创新药还是一个非常早的话题。
1: 2016年，机会来了，一家全球制。

0: 药巨头企业内部举办了一场极其严苛的盲测比赛，考题是对三个尚未发布的药物分子进行精行预测，这是新药研发中最核心的技术难题之一。
1: 这样的顶级大药企来说，如果我们能参加它的算法的盲测的比赛，并且能拔得头筹的话，那我们就终将得到一个产业界的认可。
0: 来自全球药物领域的顶尖药企团队和机构都参加了这场比赛，马健团队也报了名，他们是其中最不知名也是唯一来自中国的团队，可是比赛结果却出乎所有人预料。
2: 另外20多家队伍和公司一起参加那个比赛，然后我们第一个交卷也是全部命中那个实验的结果。
0: 马健他们凭借超快的运算速度和100%的预测准确率一战成名，这次比赛的优异表现给他们带来了创业以来第一笔订单，这家全球知名制药企业下了单，马健的公司终于开张了。
2: 第一个订单我印象里就是2017年的3月份啊，现在讲起来的话应该就是个10几万美元吧，做一个计算给客户一个结果啊，给你钱，大家就团队很高兴。
0: 国际大药厂主动找上门合作，这等于给马健的 AI 技术发了一张国际认证，可光有这张证还不够，因为 AI 算出来的结果说到底只是个电子配方，这就好比一个厨师说自己的菜谱天下第一，可连灶台都没摸过，谁信呢？

0: 就接到了这把铲子，他正在用这把 AI 铲子做神经系统疾病与免疫疾病的新药研发。罕见病患者少，过去很少有药企愿意投入罕见病研发。
1: 现在 AI 的加速，可能从立项到一个管线，比如说我们的管线进临床，可能就花了3年，不到5年的时间，然后花的钱。

0: 说到新药，就绕不过双十定律。十年10亿美元，打破双十定律这么容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们走进上海这家科技公司。Alex 是这家公司的创始人，出生于拉脱维亚的 Alex 在加拿大学的是计算机和商科专业，跟制药没有关系，但 Alex 却做了一个让大家都没想到的决定，他要找到让人类保青春的奥秘。2014年， Alex 创立了生物科技公司，进军生物医药。然而 Alex 擅长 AI 算法，却缺乏制药行业的专业经验。2020年，他物色到有医药研发经验的任峰，向他多次发出邀请，但当时人工智能还没有如今这般普及， AI 能研发新药吗？这事儿任峰半信半疑。
1: 那时候不太了解真正的 AI 制药，是吧？所以我是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1年的1月份，做了这几个月的顾问，自己深入到这个公司里面做尽职调查。
0: 任峰当时就职于一家传统药物研发公司，已经在生物医药领域拥有了15年药物研发经验。他先在这家公司做了5个月的调查，被震撼到了。
1: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那我就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
0: 2019年， Alex 发起的一场公开药物发现挑战，成为任峰改变态度的关键。当时 Alex 团队从零开始，依靠自研 AI 分子设计能力，开启全流程药物研发。
1: 最直接也最简单的验证就是通过实实验的验证，就是你把你设计出来的分子合成出来，你测试看你设计的分子这个到底有没有活性。
0: 最终仅用时21天， Alex 团队就完成了完整化合物发现全流程，筛选出高活性全新药物分子。这样的研发速度改变了任峰的想法。2021年2月，任峰正式加入团队。同年，他们推出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索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过去5年，在任峰的带领下，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75亿美元。一个外行人创立平台，一个内行人研发执行，这对组合开始在制药界搅动风云。
1: 所以说，我们就是先把低垂的果实先摘完，对吧？慢慢的，这些容易的都做完了，那你只能摘这个更高的这个果实了。所以说，就现在就是越来越难。那你做难的话，它就需要的时间长，成本高。公开报道呢，可能最近是说的一个比较确切的说法是26亿美金啊，才能做出一个药来。
0: 既然好摘的低垂果实被摘得差不多了，任峰决定研发创新药，让大家也看一看 AI 的威力。做新药第一关就是找靶点，如果把一种病比作一把锁，那崔辉要做的就是从成千上万的基因里找出能拧开这把锁的钥匙。人体里跟疾病表现挂钩的基因多达2-3万个，靠传统老办法找靶点犹如大海捞针。而今天有了 AI，崔辉找起钥匙更容易了。
2: 我们这个工具的话是通过自然语言，就是你输入一句话，你可以看到这句话输入进去之后 AI 就开始工作，它就会根据我输入的话去。
0: 年的耗时， AI 技术直接把新药早期研发周期压缩至原有周期的近1/3。
3: 大家可能都有体会，我们这个间质性肺病呢，这些年来这个发病率和患病率呈明显增加的这个趋势。那么不论是医生还是患者，医药的研发企业都对于这个间质性肺病呢注入了很大的这个关注度。
0: 2026年6月13日，一场临床试验研究者大会在北京召开，由北京协和医院徐作军教授牵头开展的这款创新药将进入3期临床试验阶段。特发性肺纤维化是一种慢性疾病，患者的肺功能会不可逆的下降。这个疾病全球影响近500万人，平均的生存期仅为3至4年，国内市场上只有2款治疗的药物，目前只能减缓疾病进展，但无法逆转病情，因此迫切需要有效的改善疾病的治疗方法。而这款用于治疗特发性肺纤维化的创新药，从致病靶点挖掘到全新药物分子设计。

0: 全部由 AI 完成。在之前的研究中，这款药显示出了可以逆转病程的潜在趋势。
1: 用人工智能设计出来的抗纤维化的药物，应该说在国际是首例。一个方面呢，它能够缩短我们这个新药的研发时间；第二个呢，它提高它的效率；第三个呢，节约经费。所以。

0: 现在是晚上23点，
1: 何来区分啊？你看，一个是饿，关于饿的这个话题；另外一个呢，哎，感觉是胃胀吃撑了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今天名医座谈将会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脾胃病科主任杨晴主任中医师来答。
2: 食欲更容易暴饮暴食，那么很多人如果夜间去硬饿硬扛，第二天疯狂的这个炫饭，把热量超标，越减越难。那么温和的，比如这个有一些微微的这种饥饿感，那么呢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带着这种强烈的饥饿感硬扛睡觉，那绝对不是一个靠谱的一个把体重降下来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嗯，您说的就是我们有一点隐隐约约的那种饥饿感，而不是我硬扛，就非要就是很大的意志力才能扛住的那种饥饿哈。
2: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有一些朋友啊，他可能长期是饿着肚子睡觉的，他会有这种饥饿感，那会不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其实您刚才提到了，如果是硬扛的那种，可能会带来睡眠的影响，可能会带来第二天的暴饮暴食。那还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和隐患吗？如果是硬扛，长期硬扛的这种情况？
2: 对，因为长期带着饥饿感睡觉呢，除了肚子难受，我们说睡觉不太好以外，其实还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你譬如，像尤其是现在我们重这个成年人的这个压力也很大，首先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个胃肠道。那么肠胃受刺激呢，它因为它是胃酸是持续分泌的，但是你的胃里面是没有这种食物在里面的，没有去食物中和，那会怎么样？会容易出现一个反酸呐、烧心呐、那夜里的时候也会加重胃部的不适。那么另外的话，你比如像这个激素，刚刚我也提到了，就是你夜里面的时候饿的时候，它会这个压力性的一个皮质醇会升高，它的情绪容易出现烦躁，也不利于体重的管理。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出现一个夜间的像低血糖、心慌、出冷汗，相信大多数的人也可能也有这种感觉，那么睡眠中被睡着的时候被惊醒，那么长此以往的话，睡觉不好，白天还会出现乏力、注意力下降，而我们女同志更可能会影响什么？影响内分泌，尤其是会出现掉头发啊，一些影响内分泌的情况，那就更差了。
1: 就是他就是长期硬扛着，可能是不是会这样，王主任？就是他可能是不是，比如说，他如果晚上晚餐他吃的也是正常吃的，他可能不会那么难受。但硬扛着可能意味着你晚餐吃的就很少，或者你本身就没怎么吃，然后你又硬扛着，所以你长时间你可能就会有比较大的这种影响。您刚才提到这些方面哈。
2: 对。
1: 所以就是是不是我们也需要特别去建议。有一些情况，因为您刚才讲到，比如说您讲到女性朋友啊，可能我们会有一些什么不良的影响，会掉头发呀，或者说内分泌啊等等，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画一个重点，就哪些人群尤其你不要那样去带着饥饿感去这个入睡，可能它会更加的影响会更大，会有这样的人群吗？
2: 对，主持人说的是对的，就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我们首先讲糖尿病患者，尤其是在用降糖药或者是打胰岛素的患者，那么这类人群的话，他夜间本身就容易出现一个低血糖，那么低血糖是非常危险的，他是不能空腹硬扛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像刚刚我讲的，他本身就知道自己有慢性胃炎、胃溃疡，对吧？又容易反酸烧心的这类人，他不适合空腹的一个胃酸刺激黏膜会加重，他夜里面如果这种饥饿感很严重，哪怕轻微的饥饿感，他夜里会加重。那么还有一些像体重过轻啊、营养不良啊，特别是像这种孕期啊、哺乳期人群，那肯定是不建议长时间的空腹的。还有一类人群呢，就像

0: 其实有点区别，就是普通吃菜呢，我们是因为吃一个食物导致的一个有明确的因素，那么可能过一阵我们稍微注意一下，那么下一顿注意一下，那可能就好了。
1: 嗯。
0: 而功能性胃胀，它有的时候吃的也不是很多，或者它是经常发生的，它也不是因为单纯的一个饮食的问题，吃的并不多，它也会出现反复的这种胀的，饱啊，不想吃饭，打饱嗝这些，食欲下降这些症状。
1: 就是说，可能就是咱们要自个儿判断的话，就是我有没有吃那么多，可能有可是是不是一个判断的方法？但是这可能还是比较主观，不够科学哈。那，
0: 对，就是可能反复发作，偶尔一次的，那么很快好的，那也不用去太关注啊。
1: 那像这样的情况，咱们门诊上遇见的多吗？
0: 其实非常多这个功能性胃胀，其实它也很影响生活的，就是而且是会反反复复的发生，有的人甚至会消瘦，瘦了很多，然后到处查也查不出什么问题，其实临床蛮多的，特别在我们中医院的门诊特别多，因为它其实也有一部分人合并有一些情绪的问题都有。那么他单纯有的时候用一些促动力药，像西医的治疗，他可能效果也不理想，然后症状呢又比较重，他就反反复复，所以他就是影响生活。来坐诊的人其实也蛮多的。
1: 那我就想请教，杨主任，就是说，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容易发生这种功能性的胃胀呢？或者说它的诱因一般是什么？你刚才提到了，比如说情绪可能是一方面，
0: 就是我觉得饮食当然是一个因素。你比如说你暴饮暴食，吃的这个很多是吧？这也是会的。就是有些人又是油腻的，又是高脂餐，那么现在外卖呀，这些也比较方便，比较多，那么添加的这种东西比较多，甜食、饮料这些多了以后，它都刺激性食物都会造成这个胃胀。那么再有就是我们说一些竞争情绪，刚才我们提到比较压力大，现在人这个工作节奏快，压力比较大，比较焦虑，思虑过度的，睡眠不好的这些，经常熬夜。我也碰到有那种什么做这种夜宵的，他就是昼夜颠倒，节律不好，他也有这种症状来出现。还有一些，当然还有药物，老年人啊，一些或者一些吃一些药物，它也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包括什么止痛药啊，还有一些这个，其实我像包括一些补钙的这些。都有可能，很多，对，还有就是现在活动也少啊，这些都是一些因素，应该讲。那么我们除了这些，我们生活上，那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当然还要排除，就是我们功能性化不良，我们会先排除一下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这种可能性。如果是这个感染引起的，我们一般做根除以后就大部分能好了。那排除了这个以后，剩下的其他的那种，我们觉得它。更多的跟他的饮食生活啊这些关系。
1: 是有关系的。对，杨主任，您刚才讲到，就是可能功能性这个胃胀啊，它通过 B 超、通过胃镜，可能是查不出问题的。那我们如果说确诊这个人他是功能性胃胀，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或者说满足哪些条件，我们可能会判断他是功能性胃胀呢？
0: 功能性胃胀它有它的诊断标准的，就是我
1: 这
0: 刚
1: 个
0: 才
1: 标
0: 讲
1: 准，
0: 的这些症状，就是也是它的一个诊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包括刚才讲的胃的早饱、胃胀不适、早饱、疼痛、灼热感，它这一般是反复的发作啊，要近期病的可能用的会更多一些。那么现在西医也认知到，就是很多这个跟精神情绪有关，所以它。也可以做一些评估，就是做一些量表，那么是不是要做一个这种应该讲焦虑、抑郁方面的这种治疗？他们认为有的，因为很多他们就是单纯在西医院用一些抑制酸促动力药，效果都是非常不好。那么，所以他们就是现在也在研究，是不是要做一些这种干预，但这种是需要专科医生去评估的。那我觉得从这个上面来讲，就是更多的病人会到我们中医院，是因为我中医它更强调一种整体的这种意识，包括肝胃不和，可能你也了解，就是说情绪就认为影响到这个胃，那我们在就是不是很重的，有一点，那么人都有一些事情啊，一些压力会引起的这种轻度的一些这个焦虑的。症状啊，并不是就是疾病达到疾病的这种症状啊。那我们说用一些这个疏肝解郁啊，包括我们宁心安神啊，帮助睡眠啊，以及这种就是 帮助他

0: 把这个改善，能够通过我们的中医的辨证用药，然后能达到一定的疗效。所以在这个方面，就是应该是这个应该算我们中医的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病种。
1: 就是可能患者来了之后，会想着怎么样让他，是不是也会想着让他尽快的能够有改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会通过和他的交流，帮他找到这个问题可能的这影响的这个主要的因素，然后能够来帮他做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彻底的一个调整。
0: 对，是的，就是行为和饮食指导，那么再加上药物治疗，可能效果会更好。
1: 我们再请教一下杨主任啊，就是说到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胃肠，他们好像是连在一起的。那为什么胃不舒服的人，好像经常肠道也会跟着有问题呢？
0: 应该是这么讲，就是胃肠道它本来是连在一起的，从我们讲它是一个共同的一个通道。那我们说你自己也应该能体会到，如果我们说便秘的时候，那我们肚子也会胀，对吧？那我们如果是紧张的时候，那有的时候是胃痛。有的人，那很多孩子现在考试，我现在碰到很多，就是高考之前那种上高中的也出现。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

0: 也就能够看到说，过去一些进口产品可能它的价格是相当昂贵的，这可能是由于比如说关税的原因啊，然后交通运输的原因啊，物流不够畅通啊，保存时间啊等等的原因。那现在实际上它的这个整个的价格平下来了以后呢，也能够说明背后是由于比如说我们的这样的整体的一个关税的政策呀，是吧，然后我们其他的一些政策的优惠呀，然后物流的这种畅通啊，还有交通升级啊等等，在后面其实是做了非常重要的支撑的，这一切支撑了现在它的这个普惠化。那么第三个，我们看到它也是个性化的，也就是说现在的选择多了以后啊，每个人都能从中间找到自己喜欢的，比方说你可能喜欢车厘子，你可能喜欢榴莲，我可能喜欢调味酱，那其实呢五花八门，每个人呢都能够根据自己个性化的定制的选择来选择说从哪个国家进口的哪种样态的这种产品是我所心仪的。所以整体说明，一方面是中国现在已经从全球的这种工厂变成了一个全球的消费者，全球的买家，另一方面呢也能够看到其实我们的消费市场啊已经在向纵深做一个非常大的扩容，而且这个扩容它的层级也越来越丰富，也就是说不同的层级上其实呢无论是特别高价的这样的一些进口的产品，或者是说相对比较平价的进口食品，其实呢对于不同层次的这种消费能力来说都有适应你的一款，这才是我们超级买家的一个真正的含义。
1: 那么作为全球的超级买家，中国不断扩大进口，也为各出口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产业机遇和民生收益。我们一起来看来自巴基斯坦的报道。
2: 盛夏时节，巴基斯坦旁遮普省穆尔坦迎来一年中最甜蜜的季节，这里是巴基斯坦最大的芒果产区，占全国产量约70%。眼下正值采收旺季，青年果农阿纳斯正忙着组织工人采收，而精心挑选出发往中国市场的优质芒果是他眼下的头等大事。
3: 我们的芒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 A 等级专门供应中国市场，都会由我和团队亲自监督挑选、包装并发货。
2: 本可以留在城市工作的阿纳斯，在硕士毕业。
0: 现在呢，中国作为一个这个人口大国哈，经济大国，那实际上我们的这个进口呢，应该说带动了非常多的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农业的发展，以及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扩容。这个市场的扩容呢，不仅为当地带来了这个居民的收入、政府的收入，而且为他的就业呀、等等啊，实际上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条件。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呢，我们中国在不断的这个进口的过程当中呢，也在提高相应的这些产品的标准，尤其是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这种发展中国家哈，或者有一些它可能相对来说收入是比较低的，它的农产品呢可能是靠天吃饭，在标准上相对来说呢可能就是比较薄弱的。那现在呢，应该说中国的整体的标准啊，在全球应该说都还是非常严格的，这个标准也是比较完整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体系以后呢，实际上也反向的倒逼式的来带动了它的这种标准的发展。这一点呢，对于它的农业整体的一个工业化发展呀，还有农业现代化发展呀，还有农业和工业的这个结合的这样的一个现代化治理啊，其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对它是一个倒逼式的提升，从而也使它可以这个跑步要进入这个现代化治理的这个农业整个的机械化的过程当中。第三个，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大量的进口，对于很多的国家和地区来说，也是带动了它整个的产业链条和产业集群在发展。那过去我们看到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呢，它可能经济上比较落后，农业是它最大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这个支撑，那其他的支柱像工业服务业啊，相对就比较的差。所以我们会发现呢，就是说一个它工业机械化比较差，甚加工可能是比较差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比较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说种得出来运不出来。那现在如果说大量的它需要出口，它就要带动上下游的这种产业链，包括像这个物流的这个冷链啊等等啊，过去有些地方是没有的，那带动了以后呢，对于它整体社会的这样一个现代化进程呢，都有着
1: 发动当地经济增长的这种大动力的。
0: 我们就是要看到说，现在我们非常提倡的就是要把这个民生的红利呀、要转化成为这个经济可持续的增长动力。那尤其是这样一些小而美的项目，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进口实际上背后是什么呢，还是要提升这个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实际上是这个进 进口的底色。所以呢，实际上我们在一带一路国家的共建，或者是说咱们这进口的另一方面，它其实底色也是人民的幸福感。也就是说，我们要提高它的这个就业率，要提高它的这个技能，甚至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些培训，才能。

0: 能够配得上我们所说的，就是说你这个链条是怎么样进行整体的升级啊？除了一些硬项目之外，这种软性的实际上民心相通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这样呢才会使得我们的互利共赢变得更加的民心互通的互利共赢。
1: 中国既是全球供给的超级卖家，也是需求端的超级买家，一买一卖之间勾勒出中国和世界深度绑定的相处新模式。全球好物汇聚中国货架，最先汇集的就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同时中国市场也成为了各国对接发展机遇、融入全球产业链的优质平台。这场双向奔赴的贸易往来，既为国内发展提质升级提供机会，也给各国合作共赢提供了契机。这就是今天的央视财经评论。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第九届进博会倒计时七十天，签约企业已超1300家。
2: Which is a great opportunity to deliver our history and cultures and products to the Chinese market.
1: 通关更便利，物流更通畅，跨境贸易便利化改革不断跑出加速度。
3: 传统上是需要实验室送检，那实验室检测一般周期在10天左右。我们现在呢，通过在一线配备了这款智能木材识别设备，一般10分钟之内即可以出现一个初筛的结果。
1: 看超级买家如何用高水平开放打造更具活力的世界市场。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林。近年来，中国的贸易朋友圈越来越大，全球商品进入中国越来越快，也越来越便利。这一进程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为了推动跨境贸易便利化，中国都进行了哪些创新改革？从进博会到服贸会，再到消博会、链博会，国家级开放平台不断扩容，为海外商品和服务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怎样的助力？又给全球贸易伙伴带来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呢？系列评论《超级买家汇全球》，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进口背后的开放支撑。演播室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崔凡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迎来倒计时70天，今年的盛会有哪些新特点？我们先来看记者不久前发回的报道。
1: 今年进博会的企业商业展呢，已经有来自全球104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展览面积超过35万平方米，其中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的数量达到了270余家。同时呢，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扩大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优质商品进口。
2: 作为承接进博会溢出效应，6+365永不落幕的交易服务平台，上海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目前已吸引来自76个国家和地区的180家企业入驻，开设70个国家馆。
3: 我们现在在上海就是开了阿富汗进口馆，在这带过来了很多阿富汗的这个手工的
4: 研讨的一个场所。我们看到有很多的外国的客商，也有外国的这个政府官员、外国的企业的商协会还有就是说各种各样的这个各界人士都在这个里面来讨论中国的开放政策。而且我还看到有很多上海的市民也来参加这个进博会那么在很大程度上呢，应该来说呢，我们的不断的开放呢也是为我们的消费者呢提供这个就是说更多的产品，使我们的这个国内市场更加活跃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助力。
0: 那除了进博会，我们看到这些年像消博会、服贸会、链博会等等这样的一个展会的热度也在逐年上升，而且给人的感觉是形成了一个展会的矩阵。金春来跟我们说说

0: 啊，那么它这个很多的这个技术手段也在不断的提高。我是刚刚去这个北海啊，这个综合保税区啊，看到它的工厂的那个摄像头，那么监控设备，它是跟海关完全是打通的。
1: 嗯。
0: 啊，那么这个刚才我们的短片中间看到那个检验的那个设备，它是完全可以远程的检验啊，那么。

0: 新成效，
1: 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要深化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全方位全链条的普及应用，
0: 推动生产方式从人控走向智控，决策模式从经验驱动走向数字驱动。
2: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臂，它呢可以自动识别和抓取物品。你看，我随机的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并且可以移动这个盒子的位置，它就可以精准的识别物体。
0: 人工智能加制造，如何加出新成效？怎样更好赋能经济生活？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人工智能加制造加出新速度、新高度、新成效。人工智能加制造在应用场景拓展方面有哪些新的突破和新的呈现？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加融合焕发新活力，需要在哪些方面持续下功夫？怎样持续赋能新型工业化？围绕相关问题演播室，我们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江江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我国机器人产业技术迭代持续提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工厂等应用场景。
1: 这个是一个应用于工业领域的机械臂，它呢可以自动识别和抓取物品。你看，我随机的把这个物品放在桌子上，并且
2: 制造领域，我们传统的新药研发，我们经常描述它是三高一长，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研发周期特别长。那么现在有了 AI 技术的这种在大分子前端药物筛查筛选的这个快速的迭代，那么它的这种新药研发的周期可以缩短到由原来的几年到现在18个月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么相当于医药领域的这种高风险已经极大的降低了，那么周期也没有那么长了，只剩下高投入和高回报的这个特征，对行业的特征都有一个显著的影响了。那么在研发之后到了这个重视的这个环节，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工业机器人，它之前在实验室它可能表现的各种参数都是很优越的，它的抓取的能力，它的作业的能力，但是它到了这种规模量产的环节，就会看到各种误差，各种问题。那么现在有了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在这个实验室的环节，它通过这种数字模拟的技术，通过孪生数字的这种技术，然后通过数字空间到物理空间不断的模拟调优，然后大量的数据的沉淀，然后对这个机器人的这种模型服务的能力不断的提升，那么使得在中试之前通过数字空间模拟又实现了一个小试，那么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它的精准度。那么它从中试从1到100进入到将来量产的时候，它整个的这个性能的水平也会大幅的提升。那再比如说到这个制造生产制造的这个环节，那你比如说工业这些领域通过这种智能排产技术，通过这种 AI 的视觉检验质检技术，然后通过这种能源的调度技术，那么整体的可以极大幅度的对工业企业起到降本增效，然后这种提质生产力的这样一个作用。那么后面到了服务整个的这个环节，那么也通过智能技术的这个赋能，能够让它本身实现了制造业的服务化。
3: 现在就是技术加制造业相互赋能，解决了 AI 和制造业之间的两张皮，那促进了 AI 更好的应用到产业，那同时也是产业更好的智能化。
0: 没错，现在呢，传统制造业的确在通过智能化改造，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稳住工业增长的基本盘。我们来看记者的一线观察。
4: 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工厺，23条智能生产线，300多台机器人协同运转，从切割、焊接到拼装全流程自动化运行。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排产系统，工厂可根据订单型号与工艺流程自动分配生产任务，均衡各工序产能，实现生产效率最大化。数字化改造让这座有着60多年历史的老煤机厂脱胎换骨，液压支架生产周期从28天缩短至9天，人均效率提升200%。今年上半年，企业液压支架出口同比增长20%，在行业整体下行的背景下实现逆势增长。在湖北黄石一家钢管厂的数字中心，大屏幕上数

0: 万条数据实时刷新，一套数字孪生系统以毫秒级的精度把控着整条生产线的运转。生产线平均每半小时就要完成一次工艺切换，为全球各地的订单调校全套生产参数。依托自主搭建的一体化工业互联网平台，工厂把过去几代轧钢技师沉淀的实操经验转化为可自动运行的数据，并导入 AI 大模型。过去调度员编制一周生产计划要耗时大半天，现在系统几分钟就能生成最优方案，跨钢种跨规格换产的等待时间直接减少 70%。 数字化改造带来的不只是效率的跃升，过去钢管下线后只能依靠工人拿着千分尺手动测量按批次抽检，很难覆盖到所有潜在瑕疵。如今一支钢管从钢坯上线到成品入库，全流程会留下20000多项生产数据，相当于给每一支钢都建立了一本独一无二的数字成长日记。每支钢管下线后也会打上专属数字身份证。在辽宁沈阳一家变压器生产企业，生产线上多台工业机器人正在自动完成变压器端圈电快粘接、定位、压紧全流程操作。这条产线去年完成智能化升级后，粘接精度从正负2毫米提升至正负0.1毫米。如今企业已完成全厂区系统性数字化重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15/17将组织实施传统产业换新行动，那么传统制造业与人工智能加融合，接下来姜老师你觉得在哪些方面需要我们继续去下功夫？
2: 实际上还是要提升人工智能模型服务的这种能力和它的性价比。那么模型能力决定的因素包括算力、算法、数据。那么算力这一块工业模型它需要基础，然后它整个场景的这种腹地是不是很广阔，然后相应的有没有智力资源、有没有科教资源的这种相应的这种配置。那么与此同时呢，像算力基础设施、数据流通基础设施，包括数据安全基础设施这一块在全国的一些布局，那么也是这个领域是不是具备培育制造业智能化高地、产业高地的这种先决的条件。那么符合这些条件的情况下，那么配合比如说国家前期的有一些高技术制造业产业集群，然后全国的一些高新产业园区，然后相应的比较发展比较好的一些创新高地这一块的这个建设，那么相应的一些集群可以快速的实现这种集聚放大的这种效应。那么与此同时配合着这样一些地方点状的这种发展，相应的在大的生态、在这种标准的这种打造、在这种像一些开源社区、面向人工智能、加到制造业一些传统的这种领域区块链技术、安全技术这些底层技术不断的这一块的这种攻克，然后与此同时相应的这种涉及到安全的治理体系，涉及到 AI， 我们也知道很多像数据安全、像这个伦理的问题，然后像相应的这个一些人工智能在各行各业产生的一系列的这些问题，我们也需要高度的关注。
1: 那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啊，人工智能加制造，很显然企业是创新的主体。那接下来我们怎样持续激发企业的创新活力？
3: 简单一句话，我认为就是应用来牵引，然后壮大整个产业的生态。这里现在我们人工智能创业有一句话叫做场景来出题目，企业财税的一些政策，比如落实一些研发的费用是可以事前这个抵扣，那举许企业鼓励研发，这些大量的投入，这些都非常的重要，甚至包括最近比较流行的推广这种算力券、模型券，通过这个来鼓励大家去用一些新的 AI 的工具。那这里面还想可以说一句，那就是最后我们还是要激活很多的数据资产，这个可能您更专业，就是通过数据来不断的沉淀各个企业的 know how， 然后让他们在行业里面能够使用，那壮大整个行业的生态，这个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1: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赋能千行百业，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快进键。七月，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部门印发的《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在数字基建、场景推广、产品创新、主体培育等方面部署了系列任务。我国拥有超过600万家制造业企业，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驱动力量，加速技术突破和产业应用的双向奔赴。

0: 接下来请听央视财经评论。
1: 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如何做好田间管护？
2: 一个是狠抓秋粮中后期的田间管理，二是狠抓单产提升，三是狠抓防灾减灾。
1: 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全力以赴保障秋粮稳产，增强农业发展韧性，哪些措施需要细化深化？如何把饭碗端得更牢？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情况，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当下正值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如何做好秋粮田间管护，怎样保障秋粮稳产，演播室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江南和财经评论员马亮，欢迎两位。最近玉米来到关键的喇叭口生长期，也就是长身体的关键期，玉米的长势如何？我们先来看记者最近在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玉米主产区的观察。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吉林省四平市梨树县国家百万亩玉米标准化生产基地。那么这个生长的阶段呢，是玉米生长过程当中营养生长和生殖生长并进的一个核心阶段。这个时候的生长的状态将会直接影响成熟之后的穗粒的数量和籽粒的质量。同时呢，现在也是作物最需要水需要肥的一个阶段。那么拿我们人来做比方的话哈，现在这些玉米就是正在长身体的大小伙子，正是这个能吃能长的时候。那我今天所在的这个地块呢，也正在进行无人机的这个飞防植保作业。您看在我这个身边啊，就有几台的这个植保无人机正在空中喷洒叶面肥和这个防病虫害的药，一方面呢是去精准防控虫害和病灾，另外一方面呀也是去给玉米快速的补充养分，助力玉米壮苗稳长。那除了空中的植保工作，今天我们所在的这个地里面也是有一张去给玉米输送营养的大网。咱们现在来看地里这块地呢，它所采取的是秸秆覆盖环田、调耕滴灌、水肥一体化的一个保护性耕作技术。那我现在拿在手上的呢，就是休耕带上面覆盖的秸秆，可以去起到一个蓄水保伤的作用。而在这个耕带的里面，这个黑色的管道就是滴灌水肥一体化的这个滴灌带，它呢就像是给玉米输液的一个输液管，可以去适时适量精准的把水肥输送到作物的根部。相较于传统的这个大水漫灌或者是喷灌呀，滴灌水肥一体化这样的一个技术，可以呢把这个从浇地转向为直接浇作物，让我们的耕种和这个灌溉更加的节水和高效。同时呢，这个技术也可以根据我们的天气情况去改变我们里面给的水肥的比例，更加的适配玉米目前的一个生长需要。那么根据天气的这个气象监测呀，未来一段时间之内，东北将会是多雨的态势。丰沛的降水一方面会提高我们土壤当中的水分，另外一方面呢，也让一部分低洼的这个农田有了这个积涝的风险。那么当地针对这个情况，也是去进行了有效的防空部署，提前指导农户去进行深松和培土的作业。一方面是去提升这个土壤的地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去提升它的一个透风性，去促进玉米根系的深扎稳长，从而让它这个抗倒伏能力有一个提升。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在发布会上介绍，当前正处在防汛关键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那江南先来跟我们说说，当下这个时间节点对于秋粮的产量形成的这种关键性到底有多强？
2: 确实哈，现在是这个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时期。那么首先呢，它体现一个关键呢，就是我们秋粮当中的70%，那么主要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

0: 成的这个产量。那么我们有一部分呢还是这个早稻，因为早稻马上就要收获了，已经形成可以说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其他的像玉米啊、大豆啊、中晚稻啊，那么还是在一个关键的形成产量这样的一个阶段。再有呢，这个时期呢也是风险非常大，也是需要我们全力以赴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时期。首先从作物生长来看呢，它到了一个关键的一个冲，
1: 其实是非常考验我们这个农业生产的稳定性。这个时候如果有这样一些极端天气出现，就非常影响我们这个粮食生产的稳定性。同时呢，还有我们讲这个整个的这个农业生产，就是我们讲秋粮这个过程，特别是这个秋收的过程。你像这几年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突发的天气状况，你像前两年很典型，你像在河南就会出现这个到时候这个该收获的时候下雨，而且连续下雨，所以就让这个秋粮的收获面临很大的问题。所以一段时间就是这个烘干机抢购，就没有人去能买到烘干机。所以其实我们这个秋粮一个方面是占比非常大，对整个的全年的粮食产量的这样一个重要性非常强，另外一个方面它的脆弱性非常明显。那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地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综合来讲，其实为什么我们特别重视这个秋粮的这个生产，也就体现在这几个方面。
0: 那么我们知道民间有一个流传的谚语啊，叫大暑防旱涝，秋收少不了，可以说是一句话就点明了盛夏田间管货的核心，抗旱排涝两手抓，才能守住全年收成的根基。那眼下各地也是在强化田间管理，保障秋粮的好收成。接下来我们到山东、黑龙江等产粮大省去看看那里的情况。
2: 山东平阴地处黄河沿岸，不少农田是旱天地裂缝、雨天水汪汪的低洼易涝地，眼下正是玉米等秋粮作物抽雄吐丝的关键期，对水分需求极为敏感。当地水利和农业部门联手调度引黄水量，为全县30余万亩秋粮提供保障。在孝直镇狮口山水库附近的农田里，黄河水通过灌区渠系源源不断流入田间。
0: 我是那一开始一直在旱，旱得不得了，结果呢突然间一个月把所有的雨都给，一年所有的雨可能都下完了，所以呢就是一个旱涝急转。那么这个旱涝急转也是这种极端天就容易出现病虫害，我们就要密切的监控呢，只要出现有病虫的这个倾向，我们马上就要用药，那么进行科学的用药，精准的用药，尽量呢在第一时间就能够防控住，这个是最理想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补一点肥。我们说呢，大雨过后哈，那么可能肥都冲走了，那么并且呢，这个苗呢，它可能也比较脆弱，所以我们要给它补一些营养。那么根据这个苗型的变化，有的呢，有的玉米啊、水稻啊、大豆啊，它可能还不太一样，所以呢，这个叶面肥啊，或者是施底肥啊，那么可能就进行调整，根据这个作物的情况进行调整，尽量的给它补些营养。那么我们中国呢，因为我们品种不同，我们区也不同，南方北方可能也不同，所以要根据各个地区它的一个苗情的生长和土壤伤情的一个变化，我们要积极的应对，特别要注意就是我们要防灾减灾，那么要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危害控制在萌芽当中，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后期可能粮食有一个稳产丰收这样的一个局面。
3: 那说到防灾减灾，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说，要盯紧盯牢暴雨洪涝、夏伏旱、高温热旱、低温旱霜等灾害，那我们要做好防灾减灾的工作，马老师，我们是不是应该更好的去发挥农业科技的保障作用？
1: 我觉得是这样。刚才姜老师也谈到，其实在这个防灾减灾方面，我们这个科技赋能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你像我们这个农业，过去经常讲要靠天吃饭，基本上听天由命这个感觉，就是老天爷给赏饭吃。但是现在我们其实已经非常明显的转变，就是对这个气象的预报和气象的精准的应对，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说让这个农业的生产是稳定的，让我们它的可控性增强。其次就是说，我们过去这个农业生产还是靠经验，很多这个人说他会种田，他就好像是有这个经验，但是

0: 央视财经评论，我是张琳。 A 股诞生了新龙头长兴科技，在上市的第一天，长兴科
1: 盘啊或者 U 盘都是常见的外存，而长兴造的这 DRM 它这个临时工作台是内存，只有把东西放到这儿 CPU 才能快速的处理。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知道外存和内存相互配合，这个设备才好用。那么看长兴目前的产品呢，主要分为两大类。第一类呢就是 LPDDR 系列，它是低功耗版，也就是说我们平时用的智能手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的这些内存，它主要主打的是省电低功耗。那么这块业务呢，在2025年当中占到长兴的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二，成为长兴的一个收入的主力了。而第二类就刚才说的是 LPDDR 是低功耗，第二类呢就是 DDR 系列，它是一个标准版。那么 DDR 呢，它就是在电脑啊或者服务器当中，它主打的是运行速度要快，那么在去年呢占到长兴的业务收入的三分之一，也很重要。那么为什么这样一家造内存的企业今天在资本市场上引起这么大的关注，就是因为在 DRAM 这个领域呢，长期被三家巨头三星、SK 海力士还有美光垄合计垄断了超过90%的市场份额。那么现在我们冒出来一个国产替代龙头，因为过去这一块我们长期依赖进口，那么现在未来的智能手表的厂商、手机的厂商、电脑服务器的厂商可能更多的能用到国产的内存芯片，那么对于行业而言，我们的供应链的安全性就得到大大的提高，不容易被卡脖子。而对于个人而言呢，我们有了国产替代以后，那是不是这个成本就更可控，那么在降价方面可能会也会有更大的操作空间，是利好消费者。
0: 嗯，那这次长兴上市，我们知道它会募集到很多巨额的资金啊，那这笔资金接下来具体会投向哪些关键的领域啊，未来来跟我们说一说。那如果一旦投下去的话，能不能弥补上我们现在在高端存储芯片领域的短板，那对于我们国内整个产业上下游的像半导体设备啊还有材料企业来说，又能带来多大的带动效应？
2: 嗯，应该说呢，这次的上市融资呢，给了长兴一个继续这个推动它的研发并且冲击高端的这样一种能力和基本的这种资金支持。那么目前来看呢，长兴现在发展的势头，
1: 27号我们看到资本市场上一组组亮眼的数字背后，本身也在提醒投资者，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热闹芯片低谷的光环，可能里边已经包含了很多的情绪的溢价了。那也就是说，短期的风险很可能，目前长兴科技的股价已经跑到了基本面的前面。两个判断，第一个呢，因为估值已经大幅透支了周期红利，开盘价我们看到对应市值是3.3万亿元哈，那么对应今年上半年可能预估的利润500亿到570亿，我们以这个成绩来推导到下半年，那么市盈率也将在31倍左右。但是它的美股同行美光远期 PE 只有10倍，而 SK 海力士只有5倍左右。尽管呢 A 股半导体板块历来是有估值溢价的，但是它相对于同行美光2到3倍的这个溢价呢，还是需要业绩的持续的超预期才能够消化。而第二个判断呢，就是 DRAM 它是一个强周期行业，我们看到摩根士丹利预计这个 DRAM 合约价的增速预计在今年4季度就见顶了，而且呢全球头部厂商已经宣布有数千亿美元的资金投入到新增的产能当中，那么未来2到3年这些产能进入到市场之后，带来了大量的供给，供需不那么紧张的价格就没有支撑了，那么它这种强周期的特征就决定了这个行业的价格波动会比较大。所以总结来说，我觉得长兴呢，它是一家值得长期被关注的公司，但未必是一只值得高位入场的股票。长兴一定是中国半导体行业当中不能忽略的一张牌，但是这个取决于投资者到底以什么样的价格和什么样的仓位来压住长兴未来的表现。
0: 嗯，说到价格，我们看到从去年以来，在 AI 算力需求的拉动下，内存芯片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零售端内存条的价格普遍涨幅几乎翻番。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长兴科技在内，全球的几大
3: 46亿元，同比增长了2倍。
4: 今年上半年，中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作为人工智能产业链下游的终端产品，能够进入各种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整机也在快速打开国际市场。这是今年4月浙江杭州云深处科技全新推出的轮足机器人，这款机器人在负载能力、防护等级、行进速度等核心性能上实现全面升级，产品一经上市便收获海外市场青睐。同样受到青睐

0: 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1: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

0: 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
1: 接下来请听经济半小时。
2: 人形机器人刷屏全球社交媒体，智能翻译机、智能眼镜成为海外时尚潮流单品，中国制造实力出圈，全球圈粉。
3: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We can use it.
2: AI 新基建浪潮席卷而来，从电力装备到算力底座，中国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源自何处？
4: 我们14亿多人口规模的这种生产生活需求需要，对你技术的发展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2: 经济半小时。

0: 人心出海赛道崛起的背后，究竟蕴藏着哪些新机遇、新动能呢？我们一起来看记者的报道。
1: 4月19日，一场半程马拉松比赛拉开帷幕。参加半马比赛的除了12000名人类跑者，还有100多台人形机器人。这些机器人选手风格鲜明，造型各异，有外形硬朗的机甲风，有金属质感的工业风，有身披斗篷的武侠风，甚至还有拿着奶瓶登场的萌系机型。
2: 沿途看到机器人了吗？
3: 看见了，太快了，这真没错
2: 了。有意思吗？
3: 挺好玩了，一边拍一边跑。
2: 是吗？拍的什么呀？
3: 拍的挺好的，拍了好多机器人啊什么的。
1: 齐天大圣队自主导航机器人闪电以净用时50分26秒夺得冠军。
4: 跑进人类半马这个，其实我们之前没有太想过这个，我们就是想去争最快的速度。它相对是在一个极限的工况下去进行运转，然后未来的话，我感觉还是会尽可能的去提升它的一个速度和稳定性。
1: 马拉松比赛让人们见识到了人形机器人的奔跑速度和持久耐力，而就在2个多月前的春晚舞台上，能翻跟头、舞长剑、打醉拳的人形机器人天团惊艳亮相。这是全球首次全自主人形机器人进行武术表演。从春晚舞台到马拉松赛场，机器人的自信亮相，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进化速度。目前，全球每10台人形机器人就有8台来自中国。中国制造的人形机器人也成为了海外视频网站的流量密码。索海尔是美国一位测评科技产品的博主，在视频网站上拥有上百万粉丝。最近，他在官网上订购了一家中国公司生产的人形机器人。索海尔购买的这个机器人售价为16000美元，约合人民币11.6万元。打开包裹，索海尔迫不及待进行了试用。
5: And from what I was told is that we can have it positioned anyway on the ground。
6: 供应商的这么多零部件一起凑齐，大概半天的时间。海外的一些伙伴，他们在做这个关节模组，每一次的这个迭代，肯定花30天的时间，所以其实做出来这样一个版本，可能花1年到2年的时间才能拿到很好的版本。但是我们实际上大概在6个月的时间，也就经过了8轮的迭代。
1: 同一个园区内，另外一家生产机器人的企业也在出海的赛道上一路狂奔。员工们调试的这款机器臂已经出口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海外现在这个收入占我们整个集团收入占比是超过50%的啊，像这个德国啊、日本、美国都设了自己的全资子公司，包括这个技术支持啊、销售人员已经开展这个本地化的经营了啊。好，2025年呢，就仅仅这一年，我们全球销售的机械臂的数量啊已经将近2万台，累计的已经在全球部署了超10万台的这个协作机器人。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数据增长的背后，中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一张新名片。
8: 按照这个 WTO 的这个人工智能的清单呢，我们中国的这个人工智能商品啊，出口也是非常的抢眼的。人工智能产品啊，对我们出口增长的贡献率啊，超过32%，拉动我们出口增长是1.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产品呢，开始成为拉动中国外贸出口增长的一个核心的力量。
1: 广交会是中国产品出海的重要窗口，展会现场各种人工智能赛道的新品争先亮相。
9: 翻译机是专门有国际版的，以英语或者是其他国际语种相互之间的这个翻译，有了69种外语，所以覆盖了全球200多个国家。
1: 来自不同国家、说着不同语言的采购商， 在展会现场通过一台智能翻译机相互连接在了一起，商机也随之而来。
10: I want to buy one easy to translate and easy to traveling all over the countries you can use it。
1: 在众多出海的中国 AI 好物里，智能眼镜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明星新品。这些智能眼镜不仅能认路，还能读取文本内容，支持多种语言的

0: 许翻译，识别物品热量也不在话下。
1: 这是三文鱼刺身，每100克含有208千卡能量。
0: 统计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智能眼镜市场全年出货量246万台，同比增长87.1%，海外出货量同比增长64.9%，覆盖了32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那么，这项中国创新为什么能够在全球圈粉呢？在这家位于安徽合肥的企业，林慧杰和同事正在对这款 AI 眼镜进行最新的降噪和翻译测试。
2: 今天我们主要来去测试一下，就是咱们这个眼镜的面对面翻译，它这个超强降噪的一个功能。
0: 在这个声学实验室，伴随着音响发出了100分贝的噪声，测试正式开始。经过5分钟的测试后，从电脑中可以看到 AI 眼镜实时接收到的声音，噪声波形被降低到几乎忽略不计。降噪测试成功了，那么降噪和实时翻译能不能同时进行呢？
1: 2026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11号在江苏苏州展开。
0: 实验室里，电子嘴在播放新闻摘要的同时，音响在播放噪声。但记者发现 AI 眼镜并没有受到噪声的影响，镜片上的显示屏还将实时接听到的内容翻译成英文。这是怎么做到的呢？
2: 我们首创了一个叫做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的这样一个能力。所谓的纯动识别降噪呢，就是它可以去结合人的这些面部说话时候的这些唇部的一些动作，然后实现看谁翻谁使得整个的一个收音的效果更好，识别的准确率更高也为
3: 是一个效果。那么它可以去做到3000 token每秒的推理吞吐。在第二屏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数字已经提高到了将近16000 token每秒，做到这个。
0: 记者发现，优化后大模型的推理速度提升了足足5倍。
3: 在国外呢，其实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亚太不同区域的国家甚至我们现在之前也是把技术也输出到了一些这个我们一带一路的国家。
0: 海关总署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1季度，我国与服务器紧密相关的存储部件、中央处理部件等出口合计增长39.1%。在中国通信院人工智能研究所副所长巫同宁看来，这一数据不仅反映了全球算力需求的持续升温，更标志着中国人工智能出海正逐步构建起更具韧性与适应性的产业生态。
4: 我国 AI 软硬件的出海优势并不是一个单点的技术领先，而
0: 正在主导制定国际标准。
5: 我们和国际专家也基于我们的实践经验一起来制定国际标准，所以我们的科研成果转化到我们的国内装备制造业之后呢，我想他们的产品性能会更先进，更会被国际认可，也更具有国际竞争力。
0: 伴随着算力需求的不断提升，负责数据中心电力运转的高端变压器也在加速出海。2025年，我国变压器企业的出口订单总值达到了创纪录的646亿元。2026年1季度，我国变压器出口总额27.8亿美元，同比增长37.5%。江苏溧阳这家变压器企业正在发运一台即将出口到美国的变压器。朱珊珊是这家企业的海外项目部负责人，刚刚目送这台变压器踏上出海旅程，他立刻开启了针对另一台出海变压器的催单模式。
6: 产品现在目前的状态是进行到哪一步了？
0: 朱珊珊介绍，这台变压器也是出口到美国，货值在2000多万元人民币。最近像这样的大额订单并不罕见，目前他们全年订单中60%以上是出口订单，出口订单中60%以上是美国的。而之所以能够不断拿下美国大单，和企业制定的出海策略息息相关。
7: 美国市场的要求和标准比较高，那么这点我一直跟大家讲，下棋你要跟高手下，不要跟着这下幼儿园当冠军。去年美国有一台765产品，这个765产品在中国来说是超高呀，在美国来说特高呀。

0: 年了。
1: 钱红金告诉记者，目前一个超大规模 AI 数据中心的用电负荷已经超过一吉瓦，相当于一座中型城市的夏季用电高峰负荷。此外，部分国家和地区的变压器设备已经到了更新换代的时间，二者叠加让变压器的海外需求十分火爆。一年前，一名美国客户的变压器被烧毁，想在一年之内完成替换，于是找到了他们。在此之前，这家企业出口的变压器最高等级不过500千伏，从500千伏到765千伏，这个跨越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2: 然后设计团队采用这个最先进的计算机仿制手段，对这个制定了详细的一个绝缘结构设计，来从理论上解决了这个问题，超出了用户的预期，因为国外其他厂家报那个时间基本上在16到24个月，我们在10个月就完成了交付。
1: 经受住了这次急，他们为何把算力中心建到海里？
3: 这个感觉实在是太割裂了。我们在海底看到的不是海洋生物，而是2000台服务器同时在跑着算力啊。
1: 东数西算，算电协同。
4: 我们又结合我们现在这两年的一个海上风电的一个发展，我们就想到把这个数据中心我们搬到海上是否可行？
1: 把数据中心搬到海上是否可行呢？早在2015年，微软曾在美国加州海岸附近海域启动海底数据中心的实验项目，验证利用海水冷却服务器的可行性。因为传统的数据中心40%的电都花在了降温上，而把数据中心放在海里，就可以直接让外面的海水带走机房的热量。
5: 这两个呢，就是相当于我们里面的制冷剂，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制冷的主动脉。那么在我们机柜后边的背板空调里面的盘管，它就相当于是毛细血管，将海水作为自然冷源来带动我们机房里面的这种主动脉也好，毛细血管也好，里面的冷媒的不断的循环，而这种循环呢，又是无动力的方式。
1: 陈希怡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如果按照传统方式利用淡水来进行散热，一年的淡水消耗量会达到4万吨，相当于一个普通家庭100年左右的用量。而现在，这里的淡水消耗量为零。
3: 数据中心机房的温度呢，标准的区间范围值在18到27度。传统的陆上数据中心的机房呢，要想保持这个温度呢，就要需要用到大量的淡水资源，还有这种复杂的制冷的机组。

0: 以前我们总说东数西算，东部的数据拿到西部来算，现在信阳算力服务的不只是中国东部，已经出海到了国外市场。
1: 现在就是信阳的算力啊，用的是信阳的电，已经卖到了美国啊，已经从这个人民币兑换成了美元，它的占比的话应该是在1:5到1:10之间。也就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庆阳一度电啊，就是说你比如说按照就是5毛钱的一个成本啊，就是我们卖到了美国有可能10倍以上的这种创收。
0: 算力中心被称为不冒烟的工厂，其用电量已占全国总用电量的约2%，而且仍在快速增长。在西部地区发展算力，如何把西部的绿电优势转化为算力的竞争优势呢？
2: 以稳定的绿电与低成本为基础，以产业协同和模式创新为路径，以绿色算力与零碳认证为抓手，最终实现算力强、成本低、产业新、模式新的全国标杆。
0: 简单来说，就是整合调度庆阳境内分散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形成稳定可靠的电力供应，直接输送给算力中心。如今庆阳数据园区内的绿电使用比例已超过85%，电价稳定在每度0.398元左右，形成了明显的成本优势。
3: 据我们统计的话，今年1到3月份我们整个电费已经达到3.8毛，我们也估算了一下，就是一个计划的这个 IT 功率相应的数据中心的话，如果电费能下降1分钱，一年的电费的节省将会超过6000多万。
0: 除了能源结构优化，他们也在探索降低算力中心的运营能耗。
4: 这里的数据中心呢，已经尝试将服务器泡在水里了，我们看一下啊。这叫全浸没式液冷机柜，我们可以看一下7台服务器全方位的360度的沉浸在水里，这个水是不导电的，而且所有的芯片全部都是泡着澡就可以散热了，所以未来铺开使用的话。

0: 的中秋节将近了，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提前问候一声中秋节快乐。今年您的中秋节怎么过呢？是选择跟家？
1: 优质剧集也带火了不少取景地，更是重塑城市文旅形象、激活地域文化的方式之一。今年总台的开年大剧《太平年》热播，不仅创下古装历史剧收视新高，更在荧屏之外掀起跟着太平年游浙江的文旅热潮。
2: 看那个这些，包括是服装啊，包括这个前方词啊，这历史故事啊，能通过电视剧来回想起来，这样的话就是对历史来感悟会更深一些。说真的，以前没有这部剧之前，我只知道这是有这个地方，但是不知道它真正的历史渊源是什么。所以说这也是在很好的向年轻人传达当年的这段历史，这些事其实也是我们中国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体现。我是觉得这个好的东西我们要不停一直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1: 春节期间，前王祠等景区游客同比增长3倍，旅游综合收入增长26.5%。浙江省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文保单位接待量普遍超30%，实现了一部剧带火多座城，而且通州大运河是光影的舞台。游船缓缓驶过，一步一景，一河一诗，这是属于运河的浪漫。
3: 大概前半个月来看过一次，这一次是带着家人又过来看，给人感觉特别震撼啊！我也特别喜欢这个运河文化。
1: 而下船之后，运河上仍有惊喜。以36艘传统竹筏为骨架串联打造的240米巨型金龙龙舟震撼登场。
4: 未来真正有生命力的文旅项目不一定是规模最大，而一定是能够持续创造文化内容、创造消费体验、创造情感连接的项目。
1: 看赛事也成为了人们外出旅行的打开方式，催生出为一场赛事奔赴一座城的观赛旅游热潮。被誉为水上 F1 的蝶轿龙舟漂移赛成为端午顶流文旅 IP。在广东佛山蝶轿龙船漂移大赛现场，岸边河堤、居民露台、河畔步道全部挤满了观赛人群，每一次惊险过弯都引得岸边游客齐声呐喊，不少海外游客也专程奔赴现场。
5: My friend lives in Foshan and she told me all about it and so I had to come experience it. I'm hoping lots of boat racing. Yeah, it was fun to come see the village.
1: 今年端午节，蝶轿龙舟漂移赛全网流量78亿，3天接待游客96万人次，旅游收入近5亿元。从4月夜训到端午正赛的完整赛季，游客涌入水乡，酒店预订量暴涨6倍，成功把民俗赛事流量转化为全域长效消费增量。
6: 我们客流量比平时增长了4到5倍。每天最高营业额的话接近是4万的，有夜训赛开始，我们的翻台率就去到2到3轮。
1: 观赛之余，体验龙舟漂移、学习非遗文化及手工制作，成为不少学生游客的打卡标配。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重点景区游客平均停留时长比2025年拉长至1.8天，过夜游客占比提升至47%，比去年提高13个百分点。

0: 实景演绎、体育赛事、影视取景目的地，拉动效应尤为突出。剧场、赛事周边、民宿订单同比涨幅普遍超30%。东北超、楚超、赣超等省级足球联赛举办地的县域酒店预订峰值增幅达106%，彻底扭转过境打卡、当日往返的旧模式。过夜游客人均综合消费为单日游客的3.3倍，停留每增加一晚，整体消费提升35%左右。贵州黔东南榕江县的村超这几年持续爆火，成功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成为拉动当地全域旅游消费的重要引擎。
1: 榕江村超，我早就想来了，已经是这个已经是3年的时间，贵州这么出名的个村超小县城居然波动了这个世界。
2: 这几年太火了，这个村超，我们这个老年人呢、就不能够趁这个热闹了，就找最清静的时候来旅游。
3: 榕江的天气热，看球的观众的心情也热。
1: 我没想到榕江一个村子的水平这么高。
0: 今年五一假期，榕江县共接待游客48.88万人次，其中省外游客20多万人，主要来自广东省、浙江省、云南等地，旅游综合收入4.87亿元，同比增长20%，实现游客流量和旅游收入双向攀升，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贵州省同步推出票根经济惠民政策，今年赛事期间配套推出村超专属消费券，让参赛球员和观赛球迷都可以享受旅游优惠。以赛事场馆为核心，串联周边旅游景区、特色旅游乡村基地等，推出系列观赛旅游线路，让游客可以跟着赛事去旅行。而喜欢国风的年轻人则主动拥抱传统文化，希望追随着非遗去旅行。泉州的巡捕村凭借着簪花火遍全国，今年五一假期巡捕村文旅热度再创新高，成为游客体验簪花为非遗文化和海。
4: 看下去很高，真的很高，不害怕，很安全的，你也可以尝试一下。
5: 我可能不太行。那您走的过程中有怎样的感受吗？
4: 很开心啊，因为很多人。
6: 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安琪。追求健康是我们人类永远共同的愿望。究竟怎样才能获得健康呢？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啊，福安康的创始人，年过八旬的福安康公司张总，开创了福安康自然疗法，就是一套让千万人改变健康理念的好产品。包括福安康有氧健康机和福安康气血养生仪，是你健康的天使，生命的伴侣。使用福安康非常简单，不受环境、场地、时间的限制，一次性投资，长期受益。大家都反映啊，使用福安康省时、省心、省力、省钱，是现代家庭必备的运动康复、居家养老的运动康复设备。它实现了可平躺被动运动，让中老年人的康复运动变得更加的安全舒适，不管任何身体状况都可以实现每天轻轻松松5000步的效果。它实现了包括人体脊柱的206根骨骼和相对应的关节，舒缓放松调整，释放因姿态不良而积累的内应力，改善由此引起疼痛的

0: 风险，让体态更加健康。运动是改善人体病痛的一剂良药。32年来，福安康从南京到江苏发展到全国，并在德国成功上线销售，荣获中德两国实用新型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09-2023-1265.7。福安康以人格的魅力推广福安康自然疗法，长盛不衰。一批又一批的各类人士在这里找到了健康和希望。32年来，福安康始终坚持产品买回家可以试用3个月，如不满意可无条件原价退还。这就是品牌文化责任、大爱和担当。当你每天都轻松无比、快乐无限，每天都生活在健康、幸福、快乐之中，为使更多的人消除使用过程当中的后顾之忧，即日起至一周内，对福安康的老用户啊特别厚爱，都可以免费服务维修，配发零部件，产品购买超过8年的都可以坐驾以旧换新，对老年人、体质较弱的人士还可以服务送货上门。欢迎咨询您的老朋友福安康公司的张总，微信服务电话是1300-340-3628，1300-340-3628，1300-340-3628。
1: 现在是早上7点，江苏健康广播，发现更多的美好，更多的美好。
2: 江苏健康广播，南京地区 FM100.5 AM846，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江苏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打造全方位健康指南，全天候生活服务，全媒体融合传播，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共享全民健康，点亮幸福生活。清晨第一缕阳光，唤醒健康生活新生浪，
3: 用声音传递活力，用电波连接你我，
2: 用分享刷新生活视野，用共鸣激发清晨能量，
3: 跟随节奏出发，满载期待启程。
2: 江苏健康广播，江苏财经广播，每天早上7点到9点，早安生活家准时上线，
3: 链接生活，赋能美好。刘佳、李欣陪你元气满满，开启每一天。

0: 各位家人，各位夹心饼干，大家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生活家，开启你的品质生活。我是李欣，
1: 我是刘佳，早安生活家，你身边的生活大管家。
0: 那么此刻呢，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南京地区 FM 100.5 AM 846江苏

0: 我们节目了解详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间会看到有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早安生活家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就可以和我们互动了。
1: 也欢迎大家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一下大蓝鲸啊，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之后呢，可以收听电台的直播，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包括李欣刘家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可以找得到。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
0: 今天听到第一首歌来自于张宇和小 S， 叫《傻瓜与野丫头》。当初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歌，看他们表演的时候，我难以想象那个是小 S。
1: 咋了？火辣吗？
0: 火辣呀，真的是很火辣。他在里面还跳那个国标嘛，他不是一直练国标嘛，最重要的一点是我没有想到小 S 的歌声就是还可以跟张宇排在一起。
1: 哦，就适配度还挺高。
0: 对，适配度还挺高。因为我还记得有一年我有一个好朋友，然后他也是搞演艺的嘛，然后他就说他有一首歌想请小 S 来唱，然后就打电话给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反正就联系他，然后他就婉言谢绝，说哎呀我不是歌手啊，我唱歌没有很好听啊，怎样怎样怎样，讲了一堆。那我今天听他唱这个歌，我还觉得真的蛮好的。
1: 可能当时他有自己的考量，或者觉得那首歌呢不适合自己。
0: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钱给的不到位。我觉得多半应该是这个问题。
1: 当然把这么现实的问题都给说出来了哈。
0: 对啊，所以他就没有同意。我觉得钱如果给的够多的话，他应该也不至于会拒绝。毕竟现在有很多高科技嘛。有很多歌手不都是一句一句一个字一个字录吗？
1: 哎，还有百万剪辑师是吧？
0: 对啊，
1: 后期调音师。
0: 对呀、啊。这调音是多么的重要。你说哪一个歌手你真正唱现场能够跟你的 CD 去比啊，那很难的。
1: 对对对，大部分呢其实他们说啊，歌手的意思就是唱现场有一点点这种所谓的瑕疵才是完美的。
0: 对，因为大家可以想一想，你唱现场你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比如说音响是不是够好，你的乐队伴奏是不是跟你很合，
1: 对
0: 对吧，这些问题都是。所以你现场能够唱到跟 CD 有80%，就是意思是比较大咧咧的那种。
1: 就是他不会在意特别多的细节，
0: 对，
1: 然后同时呢自己又很飒的那种感觉。
0: 就是我想做什么东西你也别拦着我，因为你拦
1: 也拦不住。
0: 所以呢你就随我

0: 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6: 阳光洒落，万物苏醒，你准备好拥抱今天的新生活了吗？这里是早安生活家，为你提供满满正能量。每一个清晨都是生活焕新的起点，带上你的好心情，让欢笑成为主线道，让我们的声音化作清晨最暖的陪伴。
7: 杰伦现在基本上哈，已经都是听他的原来的 CD 的一个状态了。
8: 对对对对对，嗯，啊，听听什么《爱在西元前》啊，《龙卷风》啊，《双截棍》啊之类的。
7: 对，
8: 还可以回味一下他年轻的时候还不错的容颜和不错的身材
7: 啊，《青花瓷》对吧？他那个时候真的是每一首都是经典。
8: 青花瓷其实还往后一点点了啊，他最早的时候就爱在西元前那张专辑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哇，娱乐圈也有一股清流。
7: 然后什么简单爱，
8: 哎，对，心情，
7: 嗯，
8: 对吧，
7: 嗯，
8: 都挺好的。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100.5 AM846 江苏健康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生活家，我是刘佳，
7: 我是李欣。
8: 大家可以在大蓝鲸或者是在夹心饼干群跟我们一起互动，可以添加微信刘佳的全拼小写 LIUJIA100.5846 LIUJIA100.5846。
7: 嗯，
8: 很多人都在给我们打招呼哈，比如说时光飞逝2026说周杰伦，就发了三个字，周杰伦，
7: 周董，周杰伦的歌曲。嗯嗯，
8: 晴空万里小姐姐说早上好家人们，回笼觉，回笼觉越睡越困的，
7: 嗯，
8: 不能睡呀，不能睡呀。
7: 哎呦，我那个昨天哈，嗯，睡了一个午觉，
8: 嗯，
7: 结果一个不小心睡了3小时，
8: 嗯，然后呢晚上睡不着了。
7: 就是首先呢睡醒了之后呢是头昏眼花，
8: 嗯，
7: 感觉就像是被人打了一样那个头。
8: 我最近都没有什么机会可以睡午觉，
7: 昨天太困了，
8: 因为我家里面的个不是还有哎。就你知道的啊，
7: 嗯，
8: 一些事情之外还有一个改造的事情，
7: 嗯，
8: 所以最近都没有什么机会，就是又要打洞啦，然后奔放的奔，
7: 就奔跑的奔嘛，
8: 对，嗯，牛就是牛气的那个牛，
7: 对呀，啊，你看有双重含义，
8: 对
7: 对吧，
8: 嗯，
7: 奔牛人生越来越牛，啊，
8: 你知道常州机场叫什么名字吗？
7: 嗯，
8: 常州奔牛国际机场。
7: 它的寓意很好嘛，对吧，你的账户越来越牛，嗯，
8: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那个镇上面就有一头牛在奔跑的一个雕塑
7: 啊，嗯，很好，
8: 很不错，
7: 牛气冲天，
8: 嗯，牛气冲天，嗯，哦，它跟我不是一个初衷，他是他们老家的那个初衷啊，我都不知道运村还有初衷，我以为他只有小学，我一直以为运村只有一个小学，嗯，但是现在发现还有初中，现在还有吗？初中我已经没有概念了，
7: 可能现在小朋友在村里面的少了吧，是不是啊？有可能，
8: 不，运村它是这个名字而已，它不是一个村，
7: 那是什么？
8: 一个镇，
7: 一个镇，
8: 嗯
7: 啊，哦，那镇上的人数会比较多，哎，
8: 对，会比较多一点，
7: 那估计可能还有
8: 这个镇呢，它很特别，这个镇它离宜兴大概也就3公里路
7: 哦。
8: 就是常州和宜兴啊，就武进和宜兴应该这么说啊，
7: 嗯，

0: 好，和大家说个笑话。大橙子同学说，嘉哥欣姐各位嘉兴饼干们早上好，朱卫静也跟我们在说，刘嘉丽欣早上好。
1: 早呀，
0: 感谢各位哈，大家可以继续加我们节目微信，成为嘉兴饼干，微信搜索添加一下刘嘉的全拼小写 LIUJIA 100-5846 LIUJIA 100-5846哈。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把这个仪式的心跳我们放一段给这个刚刚点这首歌的人好不好，
1: 嗯嗯，
0: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整点广告了，
1: 嗯，
0: 然后整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一会儿见，
1: 一会儿见。

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资格之后呢，还有三重追加福利等你来领。第一重如果整箱订购，每袋直降40元，到手仅19.9元；第二重为您包邮到家，足不出户享受轻松购物；第三重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的话，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活动订购热线正式开启：400-710-5500，400-710-5500。黄芪党参。

酱香直接扑鼻子，入口醇厚不辣喉，回味带甜，正宗的53度酱香粮食酒。4007-101-9094007-101-909，马上拨打电话，专属优惠正在抢购中，扫码价498元一瓶，今天直接199一整箱，单瓶只要33。马年酱香白酒，祝大家中秋快乐，龙马精神，大家一起干杯！4007-101-9094007-101-909，微信小程序请搜索“您江南精选”。今天真是刷屏了，这33块钱能买到大举坤沙马年生肖酱酒，还是？